0: 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

0: 在操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喇嘛生前升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斯那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去去，俺们俺就能拖过跟个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得我得去，那是自己。
0: 巴桑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喇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他。
3: 国旗喇嘛的康萨提，他这个被搞不起来，通话我打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妈就找天天喊喊，他睡不着觉呢。天天一来，古木阿东对呢，就是他吃起了，天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

0: 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此人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1: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际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哇，好多好多雪呀！这太美丽了。
2: 我是国际老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0: 坐车过来的。
2: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1: 老阿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川藏北线报道。首先带您认识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感受百岁老兵的岁月初心。我区各部门在侦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践行见效。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走进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边巴罗布，感受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面前的责任与担当。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西藏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30000名将士从四川出发，克服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等极端困难，挺进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后续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四路进藏川藏线的报道。首先，我们跟随北线记者一起走进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听这位百岁老兵讲述那段热血硬初心的燃情岁月。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这位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徒步走进西藏。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成都来寻访这位经历过和平解放西藏的百岁老兵。
4: 爷爷你好，你好，我是从西藏过来的。
5: 哦，好，哎，
4: 你好，你好，我给您献个哈达，您慢点，您慢点。
5: 哦，
4: 哎，来给您献个哈达，扎西德勒。
6: 眼前这位老人已是百岁高龄，他是原十八军157团的老兵，从乐山誓师到徒步进藏，从金沙江畔到林芝波密，近40年的光阴都留在了雪域高原，是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4: 您看，爷爷，我带了一些照片过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
5: 是我。
4: 这个也是您？
5: 啊，也是我。
4: 脸上是有伤吗？
5: 我服了几次伤，这个地方还有次伤，枪打的，就是炮弹皮崩的。当时的感觉啊，跟个大石头就砸下来一样，这砸的这个头发昏嘛，就晕到那个地方。没有多久的，慢慢都醒过来了。
4: 留了32年。
5: 啊，32年。
4: 嗯，
5: 我都100岁了。
6: 一块弹片在眼睛里藏了32年。老人说起这些，语气平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1950年，24岁的他就是从乐山出发，跟着队伍走进了那片遥远而艰苦的高田厚土。
5: 这是50年在乐山开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开过以后的话呢，我们出发就朝昌都的那边去了。当时是说进军西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到苦嘛。刚到这成都，说我们是回老家去的，你说他享福了，那结果你们把叫我们十八军进去了，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哎呀，我们走一路，老百姓看到过欢迎嘛，非常的尊重。

0: 对街坊就尊重的很，知道吗？街坊就是为你服务。怎么吃饭？吃糌粑，吃酥油茶。糌粑本来是好东西嘛，那个街坊就拿吃过糌粑。那个团里面的开大会，团长的亲自试验，什么叫糌粑？把糌粑拿一个碗里，和酥油茶还怪香嘛。80斤左右，枪、手榴弹加上步枪，这个就50-60斤。你加上你这个行军，你要吃饭，只有要战士背嘛。这个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在博米嘛，那个时候在博米开始工作队，又当乡委书记，整个的这个过程我都听过。
1: 是林芝这个名字是您取的对吗？
0: 是我起，这个地方都是森林，出林芝草的地方，也代表了这个意义。哎，大家在分工，我几个同志说可以啊。这是我爱人照片。
1: 您爱人也是当年跟您一起进藏的吗？
0: 对，50年进藏的。像我爱人就不一样了，我爱人藏文藏语全不通，我藏语随便讲，他到老百姓家里面，在下乡嘛，帮助老百姓收割，从车从住从劳动，住到老百姓家里面，和老百姓在一起吃饭。
2: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青年到白头，一家两代把最好的岁月都留在了高原。
0: 24岁到西藏嘛，一直到60岁才出来嘛。我基本上我这一生都交给西藏嘛。过去唐华山提出来嘛，就把这老骨头埋到西藏嘛。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嘛，老骨头埋到西藏嘛。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你自己的家乡解放了，你父母有饭吃了，但是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这叫光荣嘛。这个照片你保管的好啊，
1: 我把这些照片弄成一个相册，然后再给您送过来。
0: 哎呦，太感谢了。
2: 75年时光流转，山河早已换了新颜，但那段峥嵘岁月与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铭记继续前行。
3: 需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摒弃虚功，务求实效，在侦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4: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摆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点、企业难题，动真碰硬，
5: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四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5月底呢，完成3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4: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落实安全生产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4: 自治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7: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有力促进扩大内需。
4: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政绩观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切实践

0: 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1: 共查办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扛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田忌教育整顿专项行动。
0: 地震立初心，危难显担当。一场强震让定日历经天灾，一群逆行而上的身影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回望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之路，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以党员之勇向险而行，以公仆之心扎根一线，在生死关头抢救生命，在重建路上温暖民心，用实干与坚守守护一方百姓安居，在高原书写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荣光。
2: 원장지에는교회에후유거량내있는선인데남바교대뭐동서를창재난주의는데다망조되는냠냠
3: 暖阳铺洒在长所乡的崭新民居间，烟火重归，生机盎然。从拉萨捧回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边巴罗布全身心投入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绿化等工作中。
2: 地震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党员，心里特别难受，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3: 脚下平整的道路承载着惊心动魄的过往。2025年1月7号，正在宿舍休息的边巴罗布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灾情不明，群众危急，他迅速集结5名党员干部，迎着余震火速奔向受灾严重的杂村。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坍塌的民房间，靠着一双手、一股劲儿，硬是从废墟里救出10多名被困群众。
4: 乡长、社长可能个忙着救不了我们呢，或者家们救不了几呢，赶紧弄死了。
3: 救人只是开始，高原冬夜的安置更是一场与严寒与时间赛跑的硬仗。长所乡夜间气温低至-10几度，边巴罗布和队员们通宵不眠，穿梭在村庄各处，搭建应急帐篷，搬运救灾物资，点亮了受灾群众心中的希望。
4: 그렇다고자자장중그니까중사를고라니생비부를개난채워중了，然后红队党书记杨大飞书记哦，改造成社区了。
2: 这里头呢，我们总共是12项内容嘛，主要包含了一个是互助的一个信息名单，家庭成员全部都在里面。第二个就是震后民房重建前的最终的一个照片对比。
3: 走进边巴罗布的办公室，121册厚厚的灾后重建农房档案整齐排列。去年5月，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家园快速重建，群众安稳安居。回望这段经历，边巴罗布心中满是感恩。
2: 感动我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灾后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像潮水一样送过来。去年10月底，我们向所有受灾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非常自豪。
3: 如今的长所乡村庄焕发新生，在灾难面前，许许多多像边巴罗布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逆行冲锋，在重建路上久久坚守，他们用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
2: 我们党员干部就好像经历了一场考试，群众最困难时，我们党员干部也是应该出现在最前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0: 9号，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罗梅主持。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奋力谱写健康西藏建设新篇章。要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3医联动新格局，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巩固扩大5大

0: 针对成果，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打造扎根奉献生力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噶玛泽登还现场观摩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典型做法。
1: 近日，十届自治区

0: 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作出安排，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1: 10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据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致辞中强调，要丰富产品供给，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主动拥抱数字化时代，要提升外宣效能，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要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
0: 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近日，自治区人社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国率先对互联网平台及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报备主体范围，区内网约车、外卖、快递等企业及加盟商、外包方等相关主体均需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等11项关键事项。人社部门将据此出具用工体检诊断书，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届时，保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赛事氛围柔力球和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五省区的近400人参加。开幕式上，一个个集聚亚龙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
0: 가요
1: 내일좀잘해주시고肯定明白가서가서해야되는데와别人管着咱们啥叫가서干这些配下不能走对哪样配这些门的训练
2: 本次赛事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不仅为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大家搭建起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全民健身交融互通、交流联动的优质平台。
3: 看了今天的节目，感觉非常震撼。对应比赛也做好了准备，想以更加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4: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咱们的山南呢，我们内心可以说是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原汁原味的那种锅砖呢展示给大家呢，向我们的山南及全国优秀的那些锅砖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5: 在藏北羌塘，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繁育高峰如约而至。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鸟鸣响彻雪域，万羽舞动蓝天，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6: 每年4月至10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纳曲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双湖县诺尔玛湖畔，野保员日夜驻守救助迷途的斑头雁幼雏；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守护着高原独有的生命奇迹。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正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纳曲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 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护点等地，管护员们顶风冒雪徒步巡

0: 护，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
1: 对外老大，我就开始，送的比较迫切。三对金刚彩虹呢，他罗的那罗的给，也都送的给他们，日间宿舍，你妈他们的，也接近我送我的。但是彩虹呢，我是这个两个来给军人拿了给他，两个来给队伍偷偷上上拿了，还想给搞走去我都。
0: 从候鸟零星栖息到万鸟翔集，岁岁繁衍；从野生动物踪迹稀少到种群稳步复苏，那曲的生态蝶变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全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持续铺展。
2: 6月10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创盈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的4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2: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近日，桑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们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
3: 日前，日土县举办“益润同心助信仰，美育筑梦向家园”为主题的首届校园艺术节，舞蹈、独唱、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本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2: 为将产权服务与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张文巴民族乡开展不动产权证书送证上门便民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进村民家中，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英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5: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6: 弟子错怪悟空了。
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
3: 嗯，
2: 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1: 哎，老头儿，那妖怪有什么本

0: 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
1: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2: 老人家，请坐。
1: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哦，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1: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1: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1: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3: 老头子，
1: 谢谢。
3: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1: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4: 快！李老汉家来了，
1: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去啊！
1: 快来快来，
4: 看看去，看看那个
1: 都来，
4: 快来，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5: 是啊，看，这神仙呐！
1: 行，哎呦，就都来了啊！啊，
6: 来了，
7: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君？
1: 就是他们呢，
8: 就是我们，
7: 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0: 俺老孙能捉。
8: 他会。
7: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1: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7: 是啊，
1: 真的。
4: 哎，乡亲们呐，
1: 来，
4: 快看啊！
7: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进去还真有本事。
4: 是啊，真有本事。
1: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4: 是，
1: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4: 是啊，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4: 他们不要银子。
8: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沾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4: 哎呀，这好办呐！
2: 是，八戒，
4: 好办，
2: 不要胡言。
4: 对，拿走吧，行不行？
0: 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8: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8: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8: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8: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0: 走，去不去？
8: 我去。
0: 二位师傅，你瞧，
8: 那是什么呀？这
9: 怎么打着两个灯？

0: 灯笼，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大师兄，
2: 啊，
0: 那不是灯笼，
2: 那是妖怪的，
0: 两只眼睛，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是让那蛇妖多大呢？哎呦，快躲！
1: 这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
0: 快逃！
3: 二师兄，
0: 哎。

0: 师傅，
1: 能出来？出来！
0: 哎，
1: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就是啊，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1: 不用担心，
2: 就这不就担心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长老，这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个可是你们的。
0: 哎，师傅，
7: 这是怎么了？这妖怪要说我们这
0: 里，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哎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2: 啊！是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3: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
4: 哎呀，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不要，
1: 唐长老，你们要照顾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6: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

0: 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 我们孤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1: 娘娘
3: 、
4: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5: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4: 找。
5: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4: 什么动静？
5: 找找看。走，
4: 快！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6: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好。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我来断。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
2: 就这做官闲事儿，哼，哼，哼，哼，哼，
0: 师父，喝口水吧。
3: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3: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4: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4: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3: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父，哎呀，大白天睡觉，
0: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4: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5: 我，
2: 是啊，你干什么呀？
6: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4: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我不背。
2: 你背，我不背。
0: 八戒。
2: 我不背，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非你是哎呦这

0: 山上的点。
1: 走，哎呦，
0: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1: 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嘛！
0: 哎呀！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了？拿好了！
0: 哎呦！
1: 起来，起来！
2: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
2: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2: 快去！
3: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3: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
6: 回来了！
7: 是活着又
4: 来了，是啊！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长生，你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8: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
9: 是他们。
4: 是长老啊！
8: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4: 谢谢您，
1: 不用
4: 说。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8: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
4: 谢谢了。哎呀，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10: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11: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二哥，还有啊。
1: 那边
0: 哪边？你

0: 于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说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0: 大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你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哎呦，这么，是啊，这样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没事，来呀，来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床上
1: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怕大便。
1: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2: 坐着很舒服。
1: 快点，
3: 快过来，快过来！
1: 哎呦，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3: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3: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飞下，
3: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
3: 看，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1: 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沉的这个，哎呦哎呦哎呦，
4: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0: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
3: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5: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0: 我抬死你！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快要好了。
3: 起来，起来，起来！

0: 长老。
1: 哎呀，你们走啊！
0: 这是我们吃了药，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0: 徒弟们，啊，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嘿嘿，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嗨，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哎，去，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嗯嗯
6: 嗯嗯，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就是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
9: 带下来，娘子，
6: 娘子，娘子，
8: 走，娘子，
9: 带下去，带下去，走！
7: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8: 娇哥，
6: 娘子，
8: 娇哥，
6: 娘子，
7: 好。

0: 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是，
2: 走，
1: 走，
2: 走。
3: 哎呀，走，
0: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哎呀，
4: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你说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0: 我走路，
4: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5: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4: 悟空，怎么了？
1: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5: 哎，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0: 哎呀，他说有就有。
5: 哎，二师兄，
0: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1: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4: 哎，快去快回。
1: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0: 哎呀，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6: 师傅，
4: 悟空，
1: 师傅。
4: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1: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4: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0: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1: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0: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
1: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0: 那你先吃了吧。啊，
1: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5: 师傅，您看他们，
4: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0: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5: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1: 嘘，别说话。
7: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8: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
1: 快点！快点！这边！
0: 施主！

0: 施荣，施荣啊，施荣，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
2: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

0: 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事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

0: 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

0: 经共宝林木塘村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共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共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巩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巩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巩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巩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7: 巩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巩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巩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画债！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画债啊？你我这
1: 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3: 走！
0: 好你个妖怪！

0: 怪呀、啊！
1: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1: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嘿，那还用讲？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哎哎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
2: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2: 不会的，
0: 悟空。
1: 嗯，
0: 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2: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1: 好好好，
2: 哎，去吧。
1: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3: Oh, my God.

0: 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哎，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2: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2: 猴儿刚才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个姓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2: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2: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2: 哎，那是自然啊。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2: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2: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2: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2: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2: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2: 这还差不多呢。

0: 慢点，大王！哎呀，这里，那这里，那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 孙悟空。
1: 哎，是啊，那个小子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
0: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2: 大王，
1: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哎呦，哎呦，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0: 哎呦，
1: 哎，大王，
0: 去你的！
1: 哎呦，真是的，这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一点一点，哎，快去！哎呦，大王啊，哎，大王，
2: 大王，
1: 去去去去。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0: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1: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0: 你快说。
1: 哎，这……哎，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头啊，我有个主意。
1: 哎，快说。
3: 哎，就是完
1: 成。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0: 别吵了，
1: 你听我说，你们刚……
0: 别吵了。
1: 哎，大王，
0: 我有办法了。
1: 哎，大王，
4: 早啊，师傅。
5: 你去帮帮八戒吧。
4: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5: 哎，当心呀，
6: 师父。

哎呀！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

0: 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6: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来呀，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7: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8: 猴哥，猴哥，
7: 八戒，
8: 你喊什么呀？
7: 师傅呢？
8: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7: 俩人都没了。
8: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7: 有道理，有道理。
8: 找找。
7: 沙师弟，
9: 大师兄，二师兄，
8: 沙师弟回来。
7: 沙师弟，师傅呢？
9: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7: 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计了。
9: 中了什么计了？
7: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9: 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8: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7: 好，
8: 走。
4: 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4: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4: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4: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4: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3: 快走！快把他绑起来！
4: 娘子，
10: 乔哥，
4: 娘子，
3: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4: 娘子，
10: 乔哥，你在这儿？
4: 那妖怪欺负你了？
10: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4: 苦了你了，娘子。
10: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0: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1: 哎，在哪儿呢？
2: 哎，你看了吗？就在那儿。快走！
1: 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个。
1: 师傅一定在里面。
2: 哎，对对对。
1: 还不动手？
0: 哎，来。你把我拉呀！
1: 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了。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赶紧
0: 我师傅
1: 来，
0: 还回来！
2: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4: 父亲对不起你呀、
3: 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
5: 了。
3: 别哭
1: 了，师傅，别哭了。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是啊，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主意，你这个妖怪！
6: 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

0: 快去！
1: 还是走，
2: 哎，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4: 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哎，你看，
4: 别走！
3: 哎呦，
0: 啊，这回是真的吗？
5: 是啊，
4: 师父。
3: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0: 哎呀，师父，
3: 师父。

0: 师傅人呀、啊！
1: 师傅，
0: 太难了，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呀，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
2: 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2: 对不起你呀、
1: 啊，师傅
2: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备好
3: 啊，
5: 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3: 哎呀，
5: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
3: 啊，
5: 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好好。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啊，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

0: 那谁说会告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2: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2: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朱啊。走。
1: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
1: 走。
0: 走

0: 走了，来了，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嗯？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啊，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啊。
0: 哎，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说。

救我！哎呀！

0: 你说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来一掌！
0: 哎，走走走走！
1: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3: 什么？
0: 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哎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你去看看。
0: 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6: 快关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7: 快，
6: 把唐僧藏起来，
4: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请来。

0: 嫂子，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嗯。哼，看好了。
3: 是。
1: 啊，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李，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

0: 藏哪儿了？哎，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3: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孙。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0: 孔唐走，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1: 哦，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进，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3: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比地厚啊！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3: 好，
5: 请。
3: 好，好，行，好，放着。
6: 是。
3: 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3: 快吃。
7: 让开，让开！
3: 这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8: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8: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3: 哦，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
2: 师傅，你瞧，
3: 哎呀，
2: 哎呀，

0: 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1: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2: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1: 哼，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2: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0: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那孩子扔在路上啊。
2: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2: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的吧。啊，
3: 哎，不行，
1: 来。
2: 哎，正好。哎，好，这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2: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0: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1: 八戒，
2: 不行啊，这
1: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2: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那要哭我扔了。
0: 八戒，
3: 二师兄，
1: 可不能扔了啊。
2: 我是吓唬他。
1: 哎呀，走，
3: 二师兄，哎，
1: 走，师傅，走。师傅，
2: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0: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4: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0: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4: 哼，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5: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先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拜拜。哎，
8: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

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

0: 皮战佩奇。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

0: 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俩扛了没有？哎，
8: 我们扛了没有？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9: 雪莲花炊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0: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3: 弟子错怪悟空了。
4: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1: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3: 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1: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4: 老头，别走啊！
1: 哎呀，快走，快走吧！
4: 老头，
0: 悟空，
1: 走吧。
4: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2: 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4: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2: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

0: 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0: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
2: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0: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管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3: 走，
0: 这道，
3: 快走，哎，你别挡路，快走。哎。
1: 施主，
3: 管驿啊，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4: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0: 快去吧你。啊，
5: 四位高僧，请进。啊，
1: 多谢，多谢。
3: 啊，走。
5: 师父请进。
1: 请。
5: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嗯，
5: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5: 请坐，请坐。
0: 哎，
5: 好。
0: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孩子撒尿了！
0: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呀，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0: 哎，对，拿着，给你，给你抱。
5: 哎，师傅。这孩子
0: 是我师哥的。
3: 辈子别胡说。
0: 啊，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5: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0: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了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5: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5: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5: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0: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5: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3: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5: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父们准备斋饭。
3: 哎，老官，老官，
0: 于老头，你不跟我师父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3: 是啊，是啊，
2: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0: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0: 哎，你倒是
3: 快说呀。
5: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0: 招什么灾祸这？哎，怎么回事？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

0: 回事啊？
1: 快来快来！
2: 啊，
1: 师傅，师傅，
0: 有话你听说，
2: 听他说啊！哎，
0: 请大人说吧。
3: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0: 大人尽管放心。
3: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啊，怎么无道呢？
3: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孝儿城。
0: 啊，是百姓改叫的。
3: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4: 站住！
5: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看有赏！
8: 哪儿去了？
9: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10: 在哪儿去了？
11: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2: 哦，你们是谁呀？
11: 快拜见陛下。
12: 陛下。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怎么行啊？
0: 是啊，
2: 你急什么？
0: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0: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

0: 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1: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2: 哦，是个道人。
1: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3: 他来
0: 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4: 陛下。
2: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4: 陛下，慢一点。
2: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0: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2: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了。
2: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5: 这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3: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1: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3: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1: 哎，
3: 是
1: 不是？
3: 是啊。
1: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2: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0: 是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呢？师父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6: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4: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6: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4: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我来了。
1: 还有谁呀？
0: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2: 国王陛下，
1: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

0: 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1: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气。
1: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1: 我们佛家怎么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3: 师父，这国丈需要紧啊，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3: 什么？这
4: 哪儿来的风啊？
3: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4: 国王不必着急，
3: 你再派人去捉。
4: 不，有比这更好的。
3: 是什么？
4: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3: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4: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3: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4: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3: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5: 嘿，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6: 师父，糟了糟了。

0: 了。
1: 悟空，怎么了？
0: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2: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3: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2: 怎么走啊？那师傅，
1: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2: 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3: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啊、
2: 师傅他不走。
1: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0: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啊。
1: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0: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2: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0: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0: 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2: 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0: 就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泥巴，找泥巴还要稀泥。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开门。
2: 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2: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2: 就在上面。
3: 长官，请随我来。这边请。
4: 这是什么味儿？
5: 师傅，小声点。
4: 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5: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5: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0: 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0: 哎，来了，
1: 师兄
0: 来了，
1: 二师兄。
2: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
0: 去，
2: 快开门呐！
0: 来了，
2: 唐长老
1: 来了，
0: 快点啊！
2: 开门呐！
0: 快点，
2: 唐长老，快开门！
0: 来了，
2: 开门呐！
0: 来了，
4: 千金，
0: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0: 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6: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6: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6: 徒弟们在此等候。
0: 是。

0: 师傅，
1: 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2: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2: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2: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3: 啊，这
2: 给他拿来。
4: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嗯。
2: 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2: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2: 快走！
5: 仔细瞧瞧我是谁。
2: 群臣大赦。
5: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6: 国王在哪儿？哪儿？
5: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3: 哎，饶命啊！
5: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3: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5: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3: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5: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3: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5: 快去！
3: 是。
5: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3: 这是城南柳林坡。
5: 嗯。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嗯，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
0: 嗯，哎，
1: 别走远了。嘿嘿嘿。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哎！啊！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1: 哎，好。

0: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妖精！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深具的甜蜜。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
0: 真的好吃，还不贵。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 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使几成小时。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 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纯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 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樱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子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坚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纯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 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

西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

0: 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

0: 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5: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6: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

0: 妖怪！啊！啊！啊！
1: 啊！啊！哎！
2: 关键！
1: 哎，
3: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2: 那妖怪呢？
1: 哎，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2: 哦。狐狸精，
1: 可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啊？
3: 走，咱们找寿星老儿去。
1: 哎，走，找着寿星老儿去。
3: 哎，国王，
1: 哎，
3: 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3: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4: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4: 这是真的啊？
3: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
3: 找，瞧瞧，
1: 你老丈人也来了。
4: 老丈人
3: 啊，你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3: 走啊，
1: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5: 仙翁，贫僧有礼了。
6: 小仙有礼了。
3: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4: 这不是一头鹿吗？
6: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3: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4: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6: 哦，
3: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6: 呵呵，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3: 拿来。
6: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3: 拿来拿来，
6: 那就送给你吧。
4: 多谢仙翁。
3: 拿着拿着。
1: 好，趁我来。
4: 哎呀，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6: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4: 仙翁慢走。
1: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哎，走，报告这边啊。哎，大师弟，你快点啊。
6: 哎，
1: 跟上。
3: 走。
1: 这。
3: 师父当心。走。
1: 走。
3: 八戒，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二师兄，快走。
1: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是这脸干什么？你看，
1: 你吓着人家，快点！你下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师傅，师傅，慢着，慢点。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1: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这是万僧不祖。
0: 万僧不俗，什么意思啊？
2: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0: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1: 法师，
3: 等等，
1: 法师，法师，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不写着万圣不死吗？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0: 师傅，
2: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
3: 哦，
2: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
2: 啊！
3: 哎呀，快快有请
2: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3: 好好好，
2: 哎，
3: 好。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师傅，你看，你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3: 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2: 请，快请，
3: 请啊！
2: 请，请，请，
3: 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3: 哦，那这几位是？
4: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3: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4: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3: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
5: 啊、
3: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4: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0: 这
4: 啊，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3: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4: 请请
3: 啊，圣僧请
4: 啊。
3: 好。

0: 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请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我
3: 大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2: 你看他们，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多谢施主。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7: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8: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
8: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1: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0: 去你的。
2: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哦，
3: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5: 嘿嘿，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6: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啊。
2: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啊！
0: 哎、老爷、啊，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0: 真的？
3: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0: 啊，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近。
7: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5: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5: 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堂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啊，早走。

0: 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啊，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啊，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算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已经叨扰贵府10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

0: 巴上了。
1: 放孙正先。
2: 你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
1: 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3: 哎，
4: 就是
3: 嘛。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成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2: 哎呦，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3: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2: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不能吃撑。
4: 八戒还吃呢你？
2: 干嘛呀，猴哥？
4: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2: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5: 八戒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2: 哎呀，
4: 快走
3: 走啊，
2: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5: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6: 圣僧且慢。
7: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5: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5: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6: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5: 这是
6: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5: 施主多保重。
6: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5: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2: 回去。
4: 走。八戒。慢点，师父。
5: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2: 哎呀，眼前这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3: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4: 说得对，
5: 悟净说的是啊。
4: 快走。
5: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2: 哎，师父，我没抱怨。
5: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2: 老好师傅。
4: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5: 啊，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3: 哎，师傅慢点。
4: 师傅快来。
2: 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5: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4: 好好。
2: 师父，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5: 好。
4: 师父慢点。
5: 好。
2: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4: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4: 搬
2: 不搬呢？
4: 啊，
2: 我这你知道，你是不是？

0: 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1: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2: 八戒，小心一点。
1: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正是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看看，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0: 谁呀？
2: 站住！
0: 抓贼呀！抓贼！站住！站住！

0: 老爷你醒醒啊，爸你醒醒啊，爸。
1: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2: 找谁报仇啊？
1: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3: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4: 在哪儿看见的？
1: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3: 这帮人不是和尚。
1: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4: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1: 哎呀，你们！
4: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1: 对呀，
3: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4: 我不相信。哎
2: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3: 我去写状子。
4: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3: 对，
1: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拔剑。
2: 好。
1: 拔剑。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特例。
1: 这边，这边，这边。
3: 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把姐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了。
3: 叫我什么？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留下白鹿群。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5: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6: 杀了他！
1: 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5: 这个，
6: 好，
5: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对，走走走，你们走，
6: 走，
1: 走，大师弟。
6: 哎，拿来，给我们，
1: 哎呀，哦，哎，哈哈哈哈哈哈，师傅，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4: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那来，
3: 过去，来来，慢点，好，来慢点，
1: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3: 怎么不动了？
4: 是啊，
3: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0: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4: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1: 老孙能变呢。
3: 把他们都捆上了。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0: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1: 师傅，你先坐着。
4: 来，
1: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7: 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1: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

0: 我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

0: 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0: 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

0: 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

0: 营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自然资源部10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力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
1: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摒弃虚功，务求实效，在真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提效。
3: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百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点、企业难题，动真碰硬，
4: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4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5月底呢，完成3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3: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落实安全生产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3: 自治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6: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有力促进扩大内需。
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政绩观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切实践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7: 共查百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坎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 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勤防贴记、教育整顿、抓下行动。
1: 十号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赛事分为柔力球和健身锅桩两大特色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五省区的近400人参加。
8: 开幕式上，一个个极具雅龙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欢快的氛围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
9: 刚才他们
10: 上台领领照相，我们各地的美女留影。
8: 本次赛事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不仅为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大家搭建起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全民健身交融互通、交流联动的优质平台。
11: 看了今天的节目，感觉非常震撼，对应比赛也做好了准备，想以更加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12: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咱们的山南呢，我们内心可以说是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原汁原味的那种锅桩呢展示给大家呢，向我们的山南及全国优秀的那些锅桩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1: 在藏北羌塘，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繁育高峰如约而至。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鸟鸣响彻雪域，万鱼舞动蓝天，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3: 每年四月至十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纳曲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双湖县诺尔玛湖畔，野保员日夜驻守救助迷途的斑头雁幼雏；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守护着高原独有的生命奇迹。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正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纳曲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护点等地，管护员们顶风冒雪徒步巡护，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
14: 对外老大我是可是送的比较迫切，三对金刚不下去呢，但罗的给压到送的给他们日记宿舍，
13: 从候鸟零星栖息到万鸟翔集、岁岁繁衍，从野生动物踪迹稀少到种群稳步复苏，纳曲的生态蝶变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全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持续铺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创迎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的四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13: 连日来，纳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
9: 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近日，桑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们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
3: 日前，日土县举办“益润童心助信仰，美育筑梦向家园”为主题的首届校园艺术节，舞蹈、独唱、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本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9: 为将产权服务与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张文巴民族乡开展不动产权证书送证上门便民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进村民家中，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个不是你的飞镖，看
2: 我们有，
1: 没有？
2: 快走，
1: 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2: 我见杨五爷去。
1: 这谁也不朝我们在，我们有。
3: 红衣姐来了。
4: 红衣姐，
3: 红衣姐，
4: 杨宝才又来逼租子了。不交任
5: 的活不过去。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3: 就是
6: 了，是吗？
4: 走，
1: 搞什么你？
5: 我看看去。
4: 走，咱们看看
5: 去。
4: 走开！
5: 咱们活
4: 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5: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6: 我还要看看。

书生，书生。

0: 张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公子，
0: 二叔，你真糊涂！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2: 谁呀？
0: 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郑先生，听说你跟我来，啊啊，走吧。 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 好了，栓珠子，坐下歇歇吧。
1: 哎，
0: 啊，
1: 还不谢谢郑先生、胡英姐。
0: 啊，谢谢，郑先生，谢谢了。怎么，受伤了？
1: 啊，
0: 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了一口。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 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2: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3: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
0: 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
3: 我就拜你做我的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好。
0: 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处长，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

0: 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
1: 没什么，吃吧。
2: 这边山主找到了没有？
3: 没有。
2: 让老走，大家冷静好了。
3: 好，
2: 来。
1: 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2: 对，
0: 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来个活。
1: 查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普法民众图谋不轨。郑先生，很久没上街来走走了，
2: 没空，教书忙啊。
1: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2: 好啊，好啊。
1: 好好好，请，哎，请，
2: 走吧。
1: 这位是
2: 来推米的。
1: 啊，好啊，请。
2: 在里边，
3: 郑先生，你来了，
2: 来了。
3: 这是
2: 自己同志。
3: 哦，
2: 走吧。
3: 下去吧，
2: 坐。
3: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2: 要回去了。先等一等。

0: 枪，枪，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哎，上去吧。来了，
1: 来了。
0: 哦，
1: 老郑，
0: 你们也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1: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1: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
1: 走
0: 吧。

0: 绣的不错呀，啊！真不愧梁上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笑>郑先生，把这面漆浇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对，交给他。
0: 好，门外，拴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走吧。
2: 你怎么了？冷？不，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我第一次知道从艺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艺被人抓去了。哎呀，真吓人！ 你知道，从艺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0: 我不怕，有你何大哥，我怕什么呢？<笑>好，就这样。

0: 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1: 是领导这次起义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

0: 亚龙哥哥，对不对？
1: 对。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2: 你拿我来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胡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一间上房，去看看吧。哎，
3: 走，
2: 行吧。
3: 大娘，
4: 搬来了。
3: 哎，来了，老大爷，您早啊。
5: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1: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胡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哎呀，
5: 这怎么行啊？这
6: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2: 是啊，红英姐，

0: 跟你说。
1: 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2: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1: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哎，
0: 他们俩都这么说，安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他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磨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汪恩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1: 哎，
2: 大哥要走？
3: 嗯。
2: 那你呢？
3: 我
4: 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0: 好家伙，偷听这谈话啊。
4: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5: 大哥，
6: 爸爸，爸爸，
7: 哎，
6: 是伯伯。
7: 哎，
2: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4: 哎，
0: 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1: 哎，
0: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1: 好，
0: 好，
1: 看看你的。
0: 走，
1: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6: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8: 小龙哥哥，教我唱歌。
9: 好。大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扬了起来，长得又精彩呀。
10: 栓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

0: 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1: 好了，
2: 回去吧。
1: 是。老林，老林，
2: 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
1: 是。
0: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三时整。
1: 你等我，队伍集合好了，
2: 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1: 是。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向右
3: 分，
1: 向前，跟我来。
4: 后面打炮呢，
5: 那也不好了，
4: 大嫂，你
5: 慢点，
4: 从这边走。
6: 小芳，来
7: 打炮吧！哎呦呦！
2: 小龙，
8: 爸爸，你到哪去？
2: 打仗去。
8: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骨子。
2: 不，你还年纪小呢。
8: 我要去。
2: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骨子去。啊？
6: 从一，怎么样了？
2: 没有什么。哎，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好吃。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嚼着吃更营养。
9: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大组合更实惠。
9: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9: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

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

0: 能量库。第二，不易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

0: 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赶快带他们走吧。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10: 谢谢你，大哥。
9: 哦，我收下啊。
11: 小芳，农友们。

0: 从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1: 集合。
2: 快点，
1: 立正，向右转，向前出发，再快点走啊。
0: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走吧。
3: 妹妹，妈妈你。

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哎，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

0: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慧英姐，那小伦就不找了。
1: 回去吧，大伙儿还等着我们呢。

0: 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
1: 好，
0: 走吧。
1: 哎呀妈！

0: 来不了了，你这混蛋！来，儿媳妇，哎呦，去你好了！哎，
1: 他妈，给我来，
2: 上来！
1: 怎么样，受伤了吗？
0: 没有，你呢？
1: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一下伤亡。
0: 好，
1: 一定要坚持到三点。
0: 好，
1: 干脆面
3: 有，
1: 再撤一下。
3: 是，
1: 哎，别挂花就撤一下。
3: 是，
1: 你到那边，那边
3: 好，
1: 那边啊。

0: 来干什么的？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呀？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老板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老林，
1: 老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2: 好啊，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1: 赶快组织战士们上移动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2: 好，那你呢？
1: 我掩护。
2: 指挥员，我。
1: 这是命令。
2: 这，
1: 老林。把小龙带下去。
3: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1: 快走！
3: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2: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
4: 是。
2: 陈德天，你背三班长。
4: 好。
2: 冯排长，你照顾下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5: 指导员呢？
6: 在哪？
2: 在这打掩护呢。
5: 我去，我去，
6: 我去。
2: 别争了，
5: 我去打掩护。
2: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5: 指导员，指导员。

0: 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
1: 爸爸，
0: 小龙，你。小龙，赶快走，走走，快快快快。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0: 拴住他，大哥。
1: 爸爸。

0: 走了啊。
1: 把这个的帮你妈拿着啊，我把车开掉啊。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白公子，白公子。

0: 救人。
1: 走，
2: 大哥，
1: 大哥，快走！
2: 妈的，
1: 快点，快走！
3: 妈妈。
4: 妈的，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去看看。
1: 站住，
4: 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嗨，他妈的，
1: 别动，别动，
4: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都他妈共匪，给我堵住毙了。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好，说。给我杀光，快点。共匪在哪儿？
5: 就在这儿。
6: 虫子，
7: 妈妈，
0: 小龙，
7: 妈妈，
0: 别哭。

0: 心生了怕。
1: 有婶婶在，
0: 你不能。婶婶，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能，孩子。
0: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婶婶，婶婶，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婶婶，白骨子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0: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

童子，童子，是自己童子。小曼，孩子，红军快找到了，快找到了，前面已经有红军。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

0: 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

0: 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0: 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妈妈，改口字，改口字。

志们，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0: 是你们的。
1: 排长，排长，还有小龙，
2: 小龙你来了。
0: 来，
1: 排长，
2: 排长，排长，
1: 排长，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1: 啊？
0: 好，
1: 这个人就坏了。

0: 陈佩霞，齐梦，走。嗯，我到。
1: 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要你服。
2: 哇，有意思，有意思，挺神奇的啊！
1: 像啥？这是错，那你们可以纠正嘛。
3: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断是，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梦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3: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3: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齐梦走，辅导，
4: 营长，班长，
5: 应当培养他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4: 营长，怎么样？
5: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4: 是，
5: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6: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区。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7: 命令部队快速前进。
8: 是。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我们青春的英雄，我们伴随着金杯爆裂光。

0: 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行，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
1: 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
0: 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
1: 不，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0: 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
1: 什么？
0: 去找啊！
1: 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嗯，
1: 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0: 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2: 吴政委。
0: 张队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2: 情报准备好了。
0: 哎。
2: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0: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
1: 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0: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1: 好，我信得过你。
2: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1: 记住，榆树岭。
0: 嗯。
1: 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河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0: 好。
1: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2: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3: 指令完了。
2: 哎，到。

0: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的。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的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 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明？
1: 报，
0: 县委派来位同志。
2: 好啊，
0: 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连长，那就是悬崖。
1: 下过船，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王河，大别山。

0: 妈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
1: 没问题。
0: 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好盼呐。
1: 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2: 政委，

0: 我们要去找主公部的人，
1: 请你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2: 好的。
0: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2: 不，妈。
0: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公部得马上发起总攻。
2: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好，部队出发，
3: 同志们，走。

力掩护。

0: 找卫生员。
1: 是，
0: 政委，政委，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回家去。

报告，战斗胜利结束了，现在绝不能让敌人有一点喘息的时间，要狠狠地追击敌人。

0: 活着。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啊，嗯，好，好，好，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没听到你说什么。
1: 好好，孩子，
2: 好，完全好了，你再讲一
1: 会儿。好，好孩子。
3: 你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是你呀、啊！
1: 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1: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1: 妈，孩子，
2: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小龙，是你呀？
2: 是我，妈。
1: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2: 妈，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0: 爸，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原来你就是
0: 爸爸。
1: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啊，拉拉手。
2: 小
3: 芳，小芳。
1: 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5: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7: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深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6: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7: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6: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7: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6: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

0: 溜哈、啊，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

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

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自然资源部10号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 125.9， 比上年增长 1.9%。去年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与改善有利有效。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
0: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摒弃虚功，务求实效，

0: 在真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提效。
1: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摆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点、企业难题，动真碰硬，
2: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四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五月底呢，完成三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1: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落实安全生产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切实以正确正机关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1: 自治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正机关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4: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制定整改措施呢，三十余条，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有力促进扩大内需。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正机关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切实践行监管为民的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5: 共查摆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银沙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扛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抓下行动。
0: 10号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赛事分为柔力球和健身锅桩两大特色项目。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五省区的近400人参加。
6: 开幕式上，一个个极具雅龙特色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欢快的氛围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
7: 刚才他们
8: 刚才留意到一下，我们各地的可以留意一下，
7: 海外游客们热烈就是跟着面对卡斯卡的这样的夜晚，别人们在等撒娇，卡斯卡的这些撇下不能走，对哪样对这些门的训练。
6: 本次赛事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6月16号，不仅为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大家搭建起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全民健身交融互通、交流联动的优质平台。
9: 看了今天的节目，感觉非常震撼，对应比赛也做好了准备，想以更加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10: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咱们的山南呢，我们内心可以说是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原汁原味的那种锅桩呢展示给大家呢，向我们的山南及全国优秀的那些锅桩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0: 在藏北羌塘，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繁育高峰如约而至，广袤的草原湿地间，数十万只候鸟翩跹而至，筑巢育雏，鸟鸣响彻雪域，万羽舞动蓝天，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1: 每年4月至10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纳曲境内各大湿地，便成为青藏高原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与核心繁育场。在深扎县措鄂湖鸟岛，斑头雁、棕头鸥扎堆筑巢，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大产房。在双湖县诺尔玛湖畔，野保员日夜驻守救助迷途的斑头雁幼雏；在尼玛县当惹雍措湿地，黑颈鹤悠然踱步，守护着高原独有的生命奇迹。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与湿地，正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

0: Chevi Kambu Chole Tsang Hyo Konga Chi Kandar Chik Chevi Lore Lore Mangro Mang Mangro Mang
1: 候鸟连年如约而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离不开那曲市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与系统治理。近年来，全市统筹推进湿地保护、草原修复、野生动物管护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生态保护体系。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坚守高原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救助保护、宣传引导工作。在尼玛县罗布玉节管理站、深扎县藏布湿地管护点等地，管护员们顶风冒雪徒步巡护，用心守护每一处鸟巢、每一枚鸟蛋。
0: 对吧，老大我就开始送到药铺去，三对金刚下去呢，他罗的那罗的给药都送到给他呢，人家说是你妈他们的他也接近我送我的，他在下去呢，我说这个来个来来给军人拿了给他。
1: 从候鸟零星栖息到万鸟翔集、岁岁繁衍，从野生动物踪迹稀少到种群稳步复苏，那曲的生态蝶变是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全市黑颈鹤种群数量超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种群持续回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在藏北高原持续铺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的四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4: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救治。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近日，桑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们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氛围。
3: 日前，日土县举办“益润同心助信仰，美育筑梦向家园”为主题的首届校园艺术节，舞蹈、独唱、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师生欢聚一堂，共享艺术盛宴。本次活动为师生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4: 为将产权服务与政策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章文巴民族乡开展不动产权证书送证上门便民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逐户走进村民家中，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系指令，我市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浮动王们去处置。
2: 知道明白。明白。
3: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4: 今天肯定会选择，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5: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
0: 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而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

0: 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
1: 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八个，它八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地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4: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锄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辅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兴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兴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脚不准啊，主要得挡不住对方的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满的，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10米，

0: 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1: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0: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

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空防爆也好，收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4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列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有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是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换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实施。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

0: 缝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啊，
0: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2: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绳，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3: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勤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枪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9、10、11。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花，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

0: 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1: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0: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它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原，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2: 一共有7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0: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

风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正在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令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团长。
1: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2: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2: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1: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2: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2: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2: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2: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1: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
3: 经理。
1: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啊，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2: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

0: 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0: 嗯，是大的长。
2: 姓张。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0: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0: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0: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0: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5: 啊，
0: 炸药搁哪儿了？
5: 啊，我放在瓜里了。
0: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5: 交给我吧。
0: 给。
5: 小马，
6: 哟，
5: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姚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

0: 秀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1: 是，
0: 立即执行吧。
1: 是。是
2: 王法医官，
3: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3: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郭成在吗？
0: 在，在上面。郭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1: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1: 回来再说。
3: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
1: 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是我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1: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1: 是，
2: 我走了。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3: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3: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3: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3: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3: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1: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给我钱啊！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2: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嫂，
2: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2: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2: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
1: 啊，
5: 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趁他妈狗拿好。
0: 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

0: 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1: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收编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

0: 要九十九，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十二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必先服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

0: 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

0: 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的，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走！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让开！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阳。
8: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7: 嗨，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7: 嗨，
8: 刁队长。
6: 喂，好，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7: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7: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2: 好，你先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5: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6: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6: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6: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6: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
1: 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2: 怎么，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司令。
1: 好。

0: 是我。
1: 你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娘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放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3: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3: 这
4: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4: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知道。
4: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4: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3: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4: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3: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4: 详细情况知道吗？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4: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4: 好。

0: 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放枪。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1: 两个。
3: 你没看错。
1: 我看很像。
3: 保证就这么多了。
1: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4: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肖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了。
1: 误会，误会，好。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乡野那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

0: 刘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分界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去了，咱们打吧，别慌。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0: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

0: 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你小爷，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练动？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3: 那
1: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0: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4: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3: 这个意思。
4: 咱们给连首长建议。
3: 哎，对对对，行行。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
1: 这是队长的遗计，用过节为名，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0: 哦，这是个烟幕。
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3: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2: 对，
4: 队长，出事了。
2: 出什么事？
5: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6: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2: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个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1: 住手！妈。

0: 店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0: 明令各部严肃惩罚。
1: 是。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0: 送礼。
1: 对，
2: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0: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2: 好，
0: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啊！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动！
1: 哎呦，
0: 飞动！进去。
1: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2: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2: 是。
0: 准备检查。
1: 是，
0: 走。站住！
1: 站住！
0: 站住！检查。
1: 那边去。
0: 检查。
2: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一，
1: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3: 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
0: 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1: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杜世栋。不许动！
0: 快点过来！快点！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5: 同志们，打！
7: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啊。
7: 哪里的枪？
8: 我知道。
7: 迅速传信。
8: 是。
7: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5: 到，
9: 跑步，
0: 走，
5: 快，是，带上，
0: 是，
7: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7: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冲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5: 嘿，
3: 什么？
5: 嘿，
6: 塞哟 QQ 타다지니救援수대시
3: 타다지니택배세요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1: 19元
2: 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

0: 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
3: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6: 现在喝的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

0: 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000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个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饭堂的包子失踪了。胖瘦警长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包子自己跑了，这太荒谬了。还好罗克坚持追寻真相，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小偷。原来包子是被老鼠偷走的。为什么会有老鼠呢？还不是因为罗克没有好好搞卫生啊。

0: 好的周末，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啊？
1: 我也不想来，我最怕昆虫动物了。走开，走开，走开！
2: 终于找到类似原马世界的地方了。但是我们的花草比这里好看多了。
0: 原马世界？
2: 对。我们原马世界是崇尚编程的高科技世界，更是一个环保绿能的世界，用大自然来制造能源，如风力、水力和树木花草都能产生洁净的能源。
3: 哼，肯定没有我们荒岛好玩。
2: 可爱的花精灵、树精灵，还有可爱的原马精灵，都能制造出原马新能源。

0: 新能源。会飞吗？哎，有没有闪闪亮晶晶的光芒啊？
1: 圆满精灵，那也能当飞行燃料吗？
2: 当然可以，大自然四处是能源。
3: 是吗？那大自然可以修飞船吗？我怎么感觉它在吹牛呢？
4: 孩子们，想我了吗？
2: 马老祖，你怎么这个时候出现呢？
4: 我是来提醒你做功课的，只顾着玩的话，可是不能毕业的哦。
2: 这连怎么回去我都不知道。
4: 地球一定有新能源的解决办法，源码世界也是大自然进化而来的。
3: 猫老祖说的没错，科技与智能都是靠数学，
2: 好像回到智能编程的石器时代啊。
4: 虽然没错，地球还是会有源码精灵的。
2: 啊，在哪里啊？
4: 别偷懒呐，编程猫，你要用心去找。
2: 猫老祖总是这样。
1: 哇，这花好漂亮啊！
2: 这是源码精灵，一定是源码精灵，说不定它可以带我回家。
3: 等等我，编程猫，你要去哪里啊？
2: 源码精灵，源码精灵，你在哪里呀？找到源码精灵就有希望回源码世界，加油！喵！地球的森林真是太危险了，源码精灵。

0: 终于甩掉了，好甜呐！是踢猫是不对的，你也很可爱。
1: 变成猫，你在哪儿？找得到，找不到，找得到，找不到。
2: 我们干脆在这儿等变成猫回来吧。反正森林里没有危险。
3: 可怕的声音又回来了。
2: 对了，变成猫是去找那个声音的，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发声的地方就好了。
1: 可我们怎么找？周围都是树。
2: 这就要看 UBIQ 的了。根据 UBIQ 不同时期测量的声波数据，怪声在我们的右边往左边移动，只要我们提前赶到左边就能找到。
1: 那要多少时间呢？
2: 这时候就要靠数学了。我们在 A 点，怪叫声波正从 B 点往 C 点前进，移动速度是每分钟50米， BC 点的距离是300米，根据距离除以速度等于时间，300除以50等于6分钟。而 A 点距离 C 点600米，而且必须要在6分钟之内赶到 C 点，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度，600除以6等于100，所以我们每分钟。

0: 至少要跑100米才行。嗯，那我们快出发吧。
1: 可是，好累呀、啊。
0: 很好，我们的速度肯定来得及。
2: 这位公主，必须是我最先找到原马精灵。
3: 等一会儿。
1: 我们到了。哦，太好了。
2: 变成猫在哪儿呢？
0: 猪，快跑！擅自行动拖累我们，还说我们是猪。
4: 我是说野猪来啦！
2: 大家不要慌，野猪视力不好，就知道乱撞，而且野猪的智商不高哦。
5: 地球的森林好可怕呀。

0: 不是办法，能不能用卡布做点什么呢？
1: 罗克加油！
2: 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0: 快让卡布们出来！
3: 卡布！

Let's go.

0: 也不敢擅自行动了。
1: 青蛙
2: 救救我！
0: 还以为找到原马精灵了呢。
3: 米欧卡，你在干什么？
4: 响应绿能，跑步健身还能发电。
3: 跑步能发多少电？别笑话了。
4: 博士有电吗？
3: 米欧卡，快放手！

0: 呼噜。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我刚才是用精灵语与森林精灵沟通，每一种沟通都有它的独特语言。由于计算机是由二进制零和一组成的机器码，所以人类需要借助程序设计语言和计算机对话交流。程序设计语言多种多样，其中常有的有 C、C++、Python、PHP、Java、JavaScript 等。所以我们和计算机交流，并且向他们发出相关的控制指令，就必须使用编程语言。
1: 游乐场出现恐龙？怎么可能啊？恐龙不是早就灭绝了吗？国王等人和罗克吵个不停，坚持说他们亲眼看到的。好吧，为了搞清楚真相，大家一起来个抓恐龙大行动吧。

0: 森林里真的有原马世界的小伙伴吗？哈哈，变成猫回家又忘了。你说森林是个可怕的地方？哼，我堂堂三尺猫咪无所畏惧才不怕呢。咦，吓死猫了，为什么是只青蛙？你们地球的森林画风不一样啊。喂，
1: 怎么都没人啊？
2: 依依、小乔、花花，我们来啦！
1: 是不是没找我们，自己出去玩了？变成猫呢？要不要 Q？ 怎么回事啊？要不要 Q？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都藏在这里啊？
3: 小点声，城堡出现可怕的大怪物了。
1: 又有怪物？哎呦哎呦，

0: 有怪物，没怪物。
1: 不会又是老鹰吧？
2: 不不不不，它有房子那么大，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们当时是在捉迷藏吗？
0: 是的，我和卡布追，当时想躲在旋转木马那里。卡布，
1: 高大的体型，可怕的吼声，还有吗？
3: 还有，卡布球，今天早上我在外面发现巨大的脚印，
1: 这好像是……
0: 哦，对了。出来！
4: 不，我绝对不会出去的。
0: 可是只有你看到怪物的样子了。
4: 那它有10米高，它要吃掉我，就长成这样。
1: 啊！这不是恐龙吗？
0: 恐龙？
1: 没错，有不要 Q。

0: 恐龙是出现在中生代时期的爬行动物，庞大的身躯和长长的尾巴是大多数恐龙的写照。恐龙种类很多，有温顺的草食者和凶暴的肉食者。
1: 真的有肉食恐龙在附近？
0: 不可能，恐龙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就灭绝了。
2: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3: 一定还有没灭绝的肉食恐龙。
0: 我看是有人在恶作剧。
4: 我亲眼看到的，绝对没错。支持我的，站过来。
0: 没有恐龙。
4: 有恐龙。
5: 第一届到底有没有恐龙辩论大赛现在开始。左边是坚持有恐龙的，我们要逃跑队。右边是世界上没有恐龙，根本不用逃跑，我们一定能找到事情的真相队。哈，谢谢谢谢。
0: 恐龙已经灭绝了，科学家推测出
4: 不对。
0: 所以说
4: 我反对。
0: 恐龙
4: 闭嘴。
0: 我
4: 下去吧。
0: 能不能不要打断我的话？
1: 数学荒岛的辩论赛就是这样的。
4: 辩论的话没人能赢我。
6: 爸爸加油。
0: 够了，都听我说。
5: 好精彩的辩论呐。
0: 辩什么论呢？明明就是吵架。
4: 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0: 那就来吧。
7: 你怎么也有啊？
0: 等等，你们要干什么？
5: 哈哈，水枪大战太好玩了。真好玩。
0: 停，都住手。我就是不相信有恐龙，除非有人抓住给我看看。
1: 抓恐龙？
6: 抓得到吗？有人敢去抓吗？
4: 我去，这么艰巨的任务只有我能办到。
6: 爸爸好勇敢啊。
4: 那当然，我一定要亲手抓到恐龙。

0: 到底怎么抓恐龙呢？
1: 不必担心，我有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当恐龙出现时，尖号发出信号，看到信号后，由我来发出命令。一一吹气球，引起多利的叫声。小强听到叫声，放出滑板，悄无声息地把恐龙引向大树。最后，利用笼子成功抓住恐龙。
2: 啊，计划真是。

0: 器，警报啊！恐龙听到警报不会跑吗？不不不不不，根本没恐龙。然后是气球、汪汪叫、滑板、大树、笼子。哦，笼子。
1: 好了，大家按计划进行吧。
0: 就是这里了，
2: 哈哈！大英雄变成猫，要打败大恐龙。
0: 变成猫，别那么认真，根本就没有什么恐龙。真出现了！
2: 啊，是信号，恐龙真的出现了！快点，我们需要笼子。
0: 恐龙大约有10米长，需要计算一下要用多少栏杆才行。假设恐龙体长10米，现在要做四边各长10米长的正方形笼子，每隔2米有一根栏杆，需要多少根栏杆？一只四边形隔2米就要有一个栏杆，每边10米有5个空格，需要6根栏杆，但2头2根是公用的，只能算1根，所以四边总共需要5×4等于20根栏杆。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是方便吃的大红面包。
1: 捉到了，捉到了！
2: 你们要干什么？打劫吗？
3: 他是共犯，带着危险的肉食恐龙。
2: 远，放开我！
4: 哎，好可怕呀！
5: 这就是危险的肉食恐龙吗？
1: 还蛮可爱的。
3: 大家放心吧，我们已经抓到它了。
2: 放开我！这是拍电影用的道具，是机器恐龙。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6: 电影道具？怎么会在游乐场呢？
2: 我本来是要送去片场的，结果地址错误来到了这里。啊，昨晚车子坏了，恐龙电子按钮不知道怎么被启动了，机器恐龙跑掉了。
7: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8: 啊！哎呀！
1: 卡布！啊！
2: 我好不容易把恐龙找回来，然后去找工具修车。今天刚修好车，就遇到了你们。
6: 我就说没有恐龙嘛，
1: 道具恐龙也挺好玩的。
3: 啊！原来是道具恐龙，虚惊一场，下次别再送错地址了。
2: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迷路了，车坏了，恐龙丢了，又被打劫。

恐龙来了，小朋友们不要怕，现在已经没有恐龙了。恐龙是出现在中生代时期的一类爬行动物的统称，矫健的四肢、长长的尾巴和庞大的身躯是大多数恐龙的写照。它们主要栖息于平原上的森林地或开阔地带。恐龙

0: 成为地球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谜。经过科学家的研究，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恐龙无法适应所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或改变。大自然真是神奇呀！
1: 荒岛的小伙伴总是能遇到奇怪的事，比如这次花花居然回到了昨天。什么？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也是。那花花回到昨天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究这个不可能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

0: 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六月十一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

0: 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4: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5: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6: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7: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3年包， 最大力多是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7: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

0: 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 学了三年前都教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就这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0: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2: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了几十年了。
0: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0: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证书，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4: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6: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7: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5: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8: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下来的要求。
5: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9: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

0: 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影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十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000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

0: 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小岗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庞多引水工程总体管线隧道工程进度过半，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预计2028年建成。噶玛泽登赴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深情记录时代发展，网络传播高原巨变。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获奖创作者分享精彩西藏故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6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给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他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探访先辈足迹，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
1: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那里的海拔是6000多米，也是川藏北线上的最高点。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上一集我们在成都拜访了百岁老兵王长安，回忆了当年十八军进藏的出行。那今天我们来到了金沙江畔港托村，西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从这里升起来的。在我身后的这些弹孔已经在金沙江边沉没了75年。1950年10月，十八军就是从这里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2: 那个时候自己呢50元子，父亲是那个时候大概有30多岁。西藏断网农农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来人民自卫兵，以后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走，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好。
1: 这里是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兵们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3: 这一块呢，是我们当时随着十八军进藏的一位女兵，叫于俊娥。于俊娥呢是十八军第一名后勤女兵，在进藏后呢，她扎根我们的港托兵站，负责战士们的一个物资保障工作。即便怀孕身孕呢，她也从未退缩，和战友们一起搬运粮食、整理物资，从不搞特殊。她的丈夫呢，也是十八军的一名战士，坚守在进藏的前线。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托。
4: 然后于俊娥呢，她把她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我们的这片土地上，然后她现在的骨灰呢，也是我们埋在了我们的西藏两个大字的崖壁下面，这也是呢她生前的一个唯一的心愿。
1: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会有人想起在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瘦瘦的小小的小姑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还有另外一位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秀珍鼻。所以这一次我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他。
5: 眼前这位老人当年也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
6: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现在又哭又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5: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
6: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一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5: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林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 硕大的背包压在他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他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
6: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我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5: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赵邦林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港托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远答卷。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这一项目目前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8: 这是一份庞多引水工程的工程布置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一个布置情况。图上标蓝的三段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工程，标紫的两段部分是它的隧洞工程。
9: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洞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10: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深处的拉林隧洞，全长15.7公里。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
11: 重难点呢，是我们高水头、高内崖、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10: 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
11: 比如说，无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10: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纳金自来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庞多引水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2: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13: 1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伽马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伽马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1: 6月10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接硕果。眼下林芝各地的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
2: 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2055亩苹果花正次第盛放。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起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
3: 今年我们计划再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2: 基地全年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稳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收入稳步提升。
4: 之前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人家里都照顾不了。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然后收入也挺稳定。
2: 尼洋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外村今年迎来了特色水果双丰收。
5: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2: 在村里的车厘子基地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每天的生活都干劲十足。目前通外村正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实一样红火。
6: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7: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去拓宽产业链条，推动水果从种植向加工、储藏、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引进优质企业，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2: 另一边的茶余县，首批春茶已经进入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的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
8: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也是应收尽收。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2: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光影刻印，时代华章，交响奏鸣世界之巅。十号，在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
9: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像空气一样日常里存在，它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一种感谢感恩，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10: 我拍的这个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

0: 是有消防里，有武警里，有咱们的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1: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余件，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编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

0: 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1: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2: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
3: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2: 今天下午，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
4: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是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就业。
5: 我们这次招聘包括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15个就业岗位，也陆续收到很多不错的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2: 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6: 昌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斗地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7: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2: 截止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7: 近年来，纳乞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
8: 日前，措纳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讲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教视频、现场实操教学、入户清理整治等方式，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分类要求。
7: 近日，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设置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8: 今年卡若区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的连片种植区，大型马铃薯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村民们只需配合补种微调，省时省力，种植标准也变得精准可控。今年卡若区连片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
7: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项目紧

0: 应群众出行、农田灌溉等民生痛点，持续完善乡村硬件设施项目，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参与工程建设，将项目施工与群众就地增收深度融合。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虾，幸福到家。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分地方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其中东部局地强度较大。预计今天夜间，林芝那曲山的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到中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阿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那曲以及阿里阴天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另外，日喀则南部。

0: 拉萨北部以及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在昌都北部察隅米林的部分地方，以及山南南部和纳曲东部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墨脱西南部一带风险高，需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0到23度。港巴阴转多云，2到17度。萨嘎阴转多云，4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琼结多云，9到24度。贡嘎阵雨转多云，8到25度。巴宜区阵雨，12到20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朗县阵雨，14到25度。卡若区小雨转阴，9到23度。芒康阴转多云，7到21度。江达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色尼区雨夹雪，2到13度。尼玛雨夹雪，3到14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到16度。噶尔多云转阵雨，4到17度。格吉阴转雨夹雪，2到13度。措勤小雨转阴，3到1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1: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啊，在收拾呢，老毛。
3: 嗯，哎，小五啊，哎呦，
1: 抓紧！我的主席呀、啊，
3: 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4: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5: 哎，来，老总啊。

0: 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1: 那你怎么打算呢？
2: 以一挡百，啊，硬拼。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哇塞，这么深！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
0: 快，快在轰鸣连把坑给我填上。
1: 是。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
1: 我们还得继续赶路。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行为，你听听。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湘北界时和富北作义。 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其中九支水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支水军已在多县进行。
2: 岳西，
1: 开始出动。
2: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金藤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放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

0: 该说输定了。
1: 好了，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0: 是，请总统放心。
2: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0: 听吧，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2: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3: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2: 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4: 廷芳，你要明白，
0: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4: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0: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3: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5: 郑挺风，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1: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虎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
4: 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3: 走，
5: 走，
6: 走，
5: 走，走，
7: 走，
3: 快跑，快大步，走。
8: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1: 谁他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9: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1: 对，争取一分钟。
8: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是共军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大队长，
2: 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2: 大队长，
4: 咋了？
2: 蒋匪军又回来了，
5: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嘿，
6: 乖乖，咱们现在正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1: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2: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7: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8: 是啊，程廷锋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7: 嗯，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笑>
9: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笑>
10: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 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11: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12: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
13: 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1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什么？
13: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

0: 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
1: 跟着我一块冲！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懂了？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的埋伏。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勤部队是远远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2: 司令，喂，司令，你说句话呀，
1: 早点下决心啊！
2: 霆锋，撤回来吧。
1: 是。
2: 命令部队，撤，
1: 撤。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作业军、郑庆峰、刘金芳、鄂永新这些做什么？不用听这些做什么？听一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1: 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2: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3: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2: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3: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2: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3: 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2: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4: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5: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2: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
4: 老夫这一仗。 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

0: 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1: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2: 分，那得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1: 坚守，
2: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3: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4: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1: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2: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3: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2: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0: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举而歼之呢？
2: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5: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2: 这何言被歼呢？
1: 魏老总，
0: 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3: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0: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3: 给东北一战
0: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2: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0: 愿闻其详。
3: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2: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1: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3: 他肯定不答应。
2: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郝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3: 当今之计，
2: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0: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各局，
3: 做坚守之努力。
0: 我们会合围锦州。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1: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2: 事已至此。
1: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
2: 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

0: 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学，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
1: 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
2: 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3: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
4: 向前，向前，向前！
5: 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3: 是共军。

0: 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却不惧狂野，不战胜只能盘中派，叫你安心毛泽东的心。
1: 司令，司令啊，邓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是一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2: 我们上，
3: 雷队
2: 上，到了不远道，
3: 不
2: 远道，
3: 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上，
3: 是老百姓
2: 啊，我们是老百姓啊，
3: 别动，
2: 谁怎么回来啊？
4: 六小星，
2: 六小路，
5: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2: 注意前进！首长，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6: 总长。
7: 大胆点
6: 啊！
7: 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6: 解放门，
7: 解放门什么意思啊？
6: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7: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
6: 啊，
7: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6: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7: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6: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7: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8: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7: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6: 是
9: 欢迎您同志。

0: 的宝贝了。蒋斐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者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听听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3: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
5: 是。
6: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7: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8: 没问题，
7: 多加点肉啊。
8: 收到，
6: 赶紧去吧。
8: 好，马上去。
7: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6: 大家赶紧干，
9: 收拾吧。
10: 谢谢主席，
6: 抓紧时间收拾啊。
10: 好嘞。
11: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9: 主席，
12: 嗯，挺好吃啊。
13: 哟，
14: 来来来，
15: 红烧肉，
14: 香不呀？哎。

0: 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2: 谢谢主席。

0: 沈阳问题啊，
1: 不像围困长春，
0: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
2: 通知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0: 对。
3: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2: 没有了。
4: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5: 这有给张无定的鞋里，咋还被他身上啊？
6: 你怎么着？
7: 修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8: 喝点热水吗？
9: 喝点热水吗？哎，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6: 哎，喝够了，谢谢。谢谢。
9: 危险！哎，给他好的拿着吃。
6: 谢谢。
9: 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
1: 等会儿啊，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那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臣我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之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
1: 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啊，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柔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
2: 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3: 我军正准备，正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2: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3: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2: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面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2: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2: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我命令你们，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子华，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打！

0: 都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

0: 时惨状，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1: 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2: 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我们
3: 死也是不回厂。
4: 别跑，
3: 你们首先都跑，
4: 不要
5: 死也是不回厂。
4: 别跑。
6: 命令是什么？
7: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为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电。
6: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7: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6: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7: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6: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7: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6: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7: 是。
8: 太好了。

算了，国君很倔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0: 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了。
1: 兄弟，俺们是解放军，

0: 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1: 哦，同志？
0: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面会有人来接收你。

这算不算是找到了？

0: 你枪驳都是在哪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1: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0: 官最大的，
1: 里边打个电话呢。
2: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3: 周富成是谁呀？
4: 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你们侵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5: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走！走！走快点！快走！
6: 林总，都准备。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
7: 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8: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
5: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这上面说有，李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
8: 三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9: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10: 我同意。
9: 阿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8: 好，我来办。
11: 哎，对了，林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换！给他们走，
12: 走走！
11: 现在，请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12: 是，
11: 快！王连静。
12: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11: 是，
12: 提了个。
11: 王天静，我把旗子插高点。
12: 放心吧，团长。
11: 快，
12: 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吃蛋糕呢？
1: 你父亲呢？
2: 还在楼上呢。
1: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 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3: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就大干一场啊！
4: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5: 这周富成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6: 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3: 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6: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7: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8: 司令，

0: 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1: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0: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三，这港口，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1: 是。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了。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3: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2: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3: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2: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

0: 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1: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0: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好，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1: 常情是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
0: 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1: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0: 保全中原。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1: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啊。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哼，不会的。

0: 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师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不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先生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3: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2: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3: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4: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3: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2: 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姚胜战役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3: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2: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 为我们量过的围栏，会做出神似熟肉的生意。
3: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5: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6: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未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建生，敬上。
5: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7: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5: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8: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5: 这个刘志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7: 是。
2: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3: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2: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3: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大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列翁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0: 是啊，是啊，
1: 我的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

0: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1: 是的，报告，有结果了。总统，结果出来了。
2: 是杜，
1: 杜鲁门。

0: 无亲。
1: 靖国，怎么样？
2: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保护生态。

0: 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好，侧跑，侧跑。
0: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1: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打有效的进攻，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武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6-7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0: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

0: 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1: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2: 对对。
3: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4: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蹬蹬，再压，一二蹬蹬，呀！
5: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样，那些枯燥呀，那些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然后更想练。
4: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6: 再一点，
4: 对，哎，啊，压进去，再进球，压进去，对，
6: 这是就中了啊！
1: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啊，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4: 对 ，OK， 对，啊。
5: 多的时候差不多7-8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那种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跟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4: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
6: 不是，
4: 对，
6: OK。啊，出来，出来。
4: 哎，对，勇敢一点，对。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5: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7: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0: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4: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咚咚打头，咚咚咚，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5: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4: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5: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4: 马上变上。
5: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个死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地动的，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1: 站。
0: 站，
1: 站，
0: 站，站，站，站，站，
1: 站，
0: 站，站，站，站。
2: 贡雀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0: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2: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1: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冲击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放在这个
1: 上面的时候，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2: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大，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要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先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1: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打完之后收回来，能跳回原位。
1: 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1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就还放在这里可以。
3: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3: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10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1: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1: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饿了，
1: 吃饱了就乖啦。
0: 尝一尝，尝一尝。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2: 喂，听哥，回来了吗？
3: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
4: 这
0: 不再量一下吧。
5: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0: 7:30差不多吧，7:46。
3: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0: 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6: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下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3: 4年前，为了权重偶然踏进拳馆。余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6: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7: F D 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看后直也行，啊，你打前排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了，
6: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3: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6: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挺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
3: 本次比赛， 于申宇的对手正是贡觉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杨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4: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8: 心潮澎湃。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0: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3: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9: 那么接下来的这种一场巅峰对决，绝对是我们这个比赛最精彩的一场。
1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1: 1号、2号、3号，计时，快，干！
3: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0: 我们的官方加油！
1: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两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2: 看，看。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堆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了。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纳曲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
2: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1: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站的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脚蹦蹦蹦顶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 你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1: 滑，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3: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4: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5: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0: 加油！
1: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北部以及东南部一带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墨脱贝崩的中文营地为35.5毫米。预计未来3天，我区大部分地方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天气，东部局地强度大。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山南南部以及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到中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阿里东部、日喀则北部、南部、拉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中部、纳曲以及阿里阴天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另外，日喀则南部、拉萨北部以及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北部和东部的部分路段会出现雨雪天气，尤其是墨脱低海拔地方会出现大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转多云，12到25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0到23度。瑟尼区雨夹雪，2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卡洛区小雨转阴，9到23度。噶尔多云转阵雨，4到17度。芒康阴转多云，7到21度。聂拉木阵雨转多云，5到13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波密小雨，12到1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转多云，12到25度。珠峰大本营阴转多云，4到19度。罗布林卡阴转多云，12到25度。羊卓雍湖多云，4到17度。冈仁波齐阴转阵雨，5到16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桑耶寺多云，10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小岗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庞多引水工程总体管线隧道工程进度过半，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预计2028年建成。噶玛泽登赴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深情记录时代发展，网络传播高原巨变。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获奖创作者分享精彩西藏故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给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

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她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探访先辈足迹，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
1: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那里的海拔是6000多米，也是川藏北线上的最高点。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上一集我们在成都拜访了百岁老兵王长安，回忆了当年十八军进藏的出行。那今天我们来到了金沙江畔港托村，西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从这里升起来的。在我身后的这些弹孔已经在金沙江边沉没了75年。1950年10月，十八军就是从这里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2: 那个时候自己呢5岁样子，父亲是那个时候大概有30多岁。西藏断网农奴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了人民自卫兵，以后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住，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好。
1: 这里是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兵们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3: 这一块呢，是我们当时随着十八军进藏的一位女兵，叫于俊娥。于俊娥呢是十八军第一名后勤女兵，在进藏后呢，她扎根我们的港托兵站，负责战士们的一个物资保障工作。即便怀孕身孕呢，她也从未退缩，和战友们一起搬运粮食、整理物资，从不搞特殊。她的丈夫呢也是十八军的一名战士，坚守在进藏的前线。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苦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托。
4: 然后于俊娥呢，她把她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我们的这片土地上，然后她现在的骨灰呢，也是我们埋在了我们的西藏两个大字的崖壁下面，这也是呢她生前的一个唯一的心愿。
1: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会有人想起在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瘦瘦的小小的小姑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还有另外一位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袖珍鼻。所以这一次我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她。
5: 眼前这位老人当年也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
6: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人家又哭又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5: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
6: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一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5: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林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 硕大的背包压在他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他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
6: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还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我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5: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赵邦林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港托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远答卷。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7: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这一项目目前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8: 这是一份庞多引水工程的工程布置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一个布置情况。图上标蓝的三段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工程，标紫的两段部分是它的隧洞工程。
9: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路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10: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深处的拉林隧洞，全长15.7公里。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
11: 重难点呢，是我们高水头高内崖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10: 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
11: 比如说，无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10: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纳金自来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庞多引水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2: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13: 十一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7: 6月10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高原六月农事忙，特色产业接硕果。眼下林芝各地的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
14: 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2055亩苹果花正次第盛放。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起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
15: 今年我们计划再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14: 基地全年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稳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收入稳步提升。
16: 之前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人家里都照顾不了，自从建了这个果园，

0: 工作也挺好的，然后收入也挺稳定。
1: 尼洋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外村今年迎来了特色水果双丰收。
2: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挂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1: 在村里的车厘子基地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每天的生活都干劲十足。目前通外村正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实一样红火。
3: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挣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4: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去拓宽产业链条，推动水果从种植向加工、储藏、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引进优质企业，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1: 另一边的茶余县，首批春茶已经进入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的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
5: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也是应收尽收，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1: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 光影刻印时代华章，交响奏鸣世界之巅。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
7: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像空气一样日常里存在，它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一种感谢感恩，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8: 我拍的这个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咱们的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6: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余件，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边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
9: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10: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6: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
11: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6: 今天下午，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
12: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是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13: 我们这次招聘包括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15个就业岗位，也陆续收到很多不错的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6: 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

0: 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成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1: 成都市人社局将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3: 近年来，纳绮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
2: 日前，错那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讲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教视频、现场实操教学、入户清理整治等方式，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分类要求。
3: 近日，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设置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2: 今年卡若区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的连片种植区，大型马铃薯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村民们只需配合补种微调，省时省力，种植标准也变得精准可控。今年卡若区连片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
3: 近日，林芝市茶余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项目紧盯群众出行、农田灌溉等民生痛点，持续完善乡村硬件设施，项目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参与工程建设，将项目施工与群众就地增收深度融合。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谁呀？
1: 是我，你的老同学刘，快开门。
0: 是你呀，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1: 东南西北风呗，都让我来你这儿。
0: 最近怎么样？
1: 凑合吧，收入只够糊口了。现在我们销售这行不好做啊。
0: 把产品质量提上去，同时做好售后工作嘛。
1: 我们的产品都是经过国家质检的良心产品，东西虽好，但是不好卖啊。销售工作不好做呀，哪像你收入稳定，吃喝不愁。
0: 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对了，今天找我有事吗？
1: 是有点事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把你们学校师生的信息资料给我一份？
0: 那可不行，这涉及到个人信息保密问题，不能随便给你。
1: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不过你放心，我只是为了冲业绩联系他们推销产品，他们买不买全凭自愿。你就帮帮老同学吧，再卖不出去产品，我就要被公司除名了。
0: 可是我们学校有规定，不能泄露师生个人信息。
1: 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就帮帮我嘛。
0: 那好吧，我想想办法，但你千万不能泄露给别人。
1: 哎，还是老同学给力啊。走，为了感谢你，请你吃饭。

0: 周曼老师，忙什么呢？
1: 在完善全校师生的个人信息呢。
0: 咱们学校师生的个人信息多久完善一次呀？几千号人呢，够你忙一阵子了。
1: 每个学期完善一次还行，平时有个别改动的我都及时完善了。
0: 现在咱们学校的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学生入学率等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
1: 是呀，

0: 账户金额存入公安机关指定的账户。
1: 请你现在马上把款项打到这个卡上。
2: 我可是守法公民，没有恶意透支银行卡啊。
3: 黄老师，干嘛呢？魂不守舍的。
2: 啊，你叫我啊，没什么。
3: 黄老师，我怎么感觉你今天状态不对？发生什么事了？听着不对劲啊，你是不是被骗了？我前两天也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我没当回事。据我所知，咱们学校其他同事和学生也陆陆续续接到过类似的电话了。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家都接到这种电话了呢？
3: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我们的个人信息已经通过某种途径外泄了，我们赶快报警吧。
2: 好，那我们赶紧去附近的便民警务站报警。

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民法典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民法典第1038条规定，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下边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有的国际沙瓦去去约，俺们俺这南通话讲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是，
2: 那是啊。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几个人，通阿我大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她老阿妈就着听你阿拉，她心胸开呢，听你伊拉，国梦阿东对呢，就是她吃起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服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跟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总是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4: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圣迹，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5: 你的代号是引子，你的老师叫谢俊安，但他已经殉职了。

0: 身体无恙吧？
1: 无妨无妨，让您记挂了。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欢迎诸位的光临，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首先，感谢诸位的光临，让在下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 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中国也好，亚洲也好，在近代都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相聚在这里，要团结起来，互相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共荣关系。
1: 今天来了很多记者，也有很多国际友人。欢迎所有的记者进行提问。诸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2: 舒毅先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和平，请问你们真的会以维护东亚日续为目标和努力吗？
0: 当然，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日本政府和满洲、南京政府。
1: 发展了良好的友谊，
0: 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处于中国事件，在东方的国家里，只有日本有这个能力执行这个使命。那为何这片土地上已经战火不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很快就会结束，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重塑这个国家的道德。
3: 和建设、恢复，亚洲人民的尊严。诸位，这是一场由日本领导的战役。在水野先生看来，酷刑、屠杀、强奸、饥荒都是圣战的必备条件。从1934年至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仅仅是平民死伤就超过600万，这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重塑，就遮掩得了的。
4: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们奉行的是大东亚共荣。大东亚共荣，如何共荣？从伪满到伪帮，贵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蚕食和瓜分的策略，奴化教育、美化战争、文化轻工、扶植傀儡，蛇蝎之心昭然若揭。在战争中，你们屠杀平民、奸淫妇女，就像没有开化的野兽。
0: 即便你们抓了我，也掩盖不了你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梁处长，我还是习惯性的叫你一声梁处长。 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竟然用这种方式收场。
5: 机关长还真是多愁善感啊，
6: 李刚炯。

0: 今天的事还希望梁处长解惑。你这样单枪匹马的闯入，就没有想到任何后果吗？
1: 机关长不是已经派人排查过了？
0: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莽莽撞上，不计后果，如此的天真幼稚。
1: 活着已无意义，我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图穷匕现，人死不命罢了。
0: 我们交手的每一步，你每一步决定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1: 那我就告诉机关长，我的目标就是和平大会。
0: 本上的宇宙还能犯得起什么样的水花呢？

0: 场。
1: 好，好。
0: 李主任，你倒是吃啊。
2: 好，吃，吃。

0: 大人想死啊，我都有了。主任，这都是，放我！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早上5点，新丰上路，我等你。老大，我们能不能再搏一次？签约计划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已经收集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这把钥匙。军统已经把炸药转移到了玉阳路的引燃厂。我也有想法。
2: 你说，引哨出动，合兵大会一旦召开，南京伪政府就会派要员前往上海。以王精卫的谨慎程度，一定会派发专令。
3: 你想抓回专令？
4: 重要なこと。どんな状況？
5: これ近い。あなただけ？
6: 心配しないで。

0: 们，大家给我冲出去！
1: 你带他们先撤，我控制这些鲜血，我们有一笔账还没算清楚呢。
0: 好，同志们，跟我撤！
2: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0: 所有的名单都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拿着吧。这是全部的笔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排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吞笔者和纸地的姓名，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2: 杨叔，你马上给我滚出来！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算了。

命。

0: 你再装，
1: 我想死了，
0: 真是到头了。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贵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世事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

0: 先生，他们到了。哦，蔡先生，四名同志，终于见到你了。
1: 是啊，终于见到你了。
0: 撤离有困难吗？
1: 放心吧，我们把收容所的难民分成了40个小组，化省为零，有需要按照你们提供的撤离计划撤离，分批从杭州、苏州、湖州，还有嘉兴离开。好。
2: 游击队已经出发接应，我相信之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0: 好，太好了，
3: 老谭，
0: 广州一别，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3: 是啊，你在劳工营受苦了。 见到你，我们的前缘计划才算是圆满完成了。我这算是深入敌后嘛，符合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感谢你们呢，多亏你们营救及时。对了，救了我们的那位兄弟呢？啊，
1: 书记。 书记，
4: 慢点，什么事儿啊？毛躁躁的。
1: 这是上海护送来的急件。

好，给文件收着。我们上海的情报工作已经取得了全面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劳工营的营救行动也成功了。是，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换来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好，这份文件我立即给您送去。

0: 同志，里边请。
1: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里面。
2: 小张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刘姐，人我带来了。
3: 怎么了？
0: 同志，
3: 怎么了？
0: 人我带来了。啊，
3: 现在自家属吧。哎，里边请，里边请，人在里头呢啊。小张，你过来，过来，帮我个忙，快。

0: 还是没有消息啊。
1: 算来也差不多快到了。先生，这位同志什么来的？您这么重视？
2: 抱歉啊，多嘴了，我是不是违反纪律了？
0: 等他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肖生，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老家炒湖北鱼，
0: 一招鲜吃遍天哪！
1: 啊，那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汤。
1: 哎，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副总理好，哦，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啊，正吃呢。哦，哎，
1: 总理，您吃火鲔鱼吗？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
0: 这是稍微辣了一点。啊？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主席，啊，主席呀。
2: 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0: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1: 是啊，主席呀，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2: 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俄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主席。
1: 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2: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好啊。
1: 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 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中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虚掩一事，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
1: 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1: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0: 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
1: 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0: 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
1: 克林姆林宫。 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哟，我不冷。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你瞧瞧，来来来来，
1: 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来，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歇。

0: 爸爸，哦，阿英来了，快坐。爸爸，嗯，现在啊，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
1: 娶了媳妇，想起娘啊。
0: 20年了，开会致死，百身莫说。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嗯，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 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嗯，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嗯，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
2: 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啊
0: 叫爹爹，爱姐。你这个鸭子，什么爱姐？是矮介。哦，
2: 对对对对，矮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
0: 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 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
2: 晓得喽。

0: 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 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进兵建政；二来呢，
1: 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也正合时宜。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
2: 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
3: 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4: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3: 天堑在得不在先。
5: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 运气精成铁，事来铁成金。
2: 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咱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3: 是。
1: 这该来的总会会来呀。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3: 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亲戚啊，满嘴的自由民主，一副欺行霸市的流氓做派。现在看来啊，他们不但做好了侵略朝鲜半岛的准备，还绑架了台湾，无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这说明什么？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就算不是杜鲁门，是什么王鲁门、张鲁门，都是一个样，万变不离其宗啊。
1: 主席，贾祥同志来电报了。
2: 韩磊啊，苏联方面怎么说呀？
1: 莫洛托夫同志啊，希望我们能对朝鲜人民军积极表态，在外交物资层面支持朝鲜同志的革命事业。
2: 没了，
1: 没了。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3: Whitney,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4: South Korea's defense potential is exhausted. They have no deep defense plan, hardly any supplies, and no heavy armam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our Air Force alone cannot save South Korea.
3: Our only hope is to hold the Han River as our last line of defense. That means bringing in more ground troops. Let's transf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4: But sir,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into Korea.
3: So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4: What if we borrow troops from Taiwan?
3: We don't need to ask Taiwan for troops. Chiang Kai-shek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provide his elite troop to us.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4: Make a phone call to Chiang Kai-shek?
3: No. Continue to ask Mr. Truman for U.S. reinforcement in my name.
4: Yes, sir.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朝鲜战争爆发，让东北地区从战略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国防最前线。台湾问题、国防安全问题、发展建设问题，哎，牵一发动全身呢。
5: 美国人来势汹汹，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亚洲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0: 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密不可分，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行啊！老虎吃人，不管方便不方便，随时会下嘴的。嗯，长远来讲，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将带动和影响亚洲和其他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老大，肯定会阻止这股革命力量的发展。所以啊，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是啊，国际形势的改变不可能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发生啊。
0: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也难留。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在国际国内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经历过的事情要面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要面对。
1: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思想，面对现实，做好准备。
2: 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呢，
5: 变被动为主动。
1: 主席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先发表一个声明。
0: 英雄所见略同啊，声明先发， 要理直气壮，毫不含

0: 我们同意麦克阿瑟从日本调动两个陆军师进行地面作战，一部登陆釜山设防，另一部先遣队已到达大田。美军避其锋芒，以逸待劳。本来啊。 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好啊，据我判断，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至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
1: 很有可能突然逆转，城里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但是，这种战略转移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喘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 就难了，
0: 这对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这些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0: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1: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有效的进攻，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遇强不惧，遇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武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6-7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0: 啊崩。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久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共决桑珠。
2: 漂亮啊，共决桑珠！共决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

0: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1: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荡荡再压，一二荡荡压。
2: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个，那些枯燥呀，那些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然后更想练。
1: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3: 不是，不是，这是你的。哎，
1: 好，压进去，再进去，压进去，对，
3: 这是就动了啊。
4: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1: 对 ，OK， 对，
2: 嗯。多的时候差不多7-8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1: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对 ，OK。啊，出来，出来。哎，对，你勇敢一点，对。嗯，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2: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5: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0: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1: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头，蹦蹦蹦，够不到了，明白没有？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2: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1: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2: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1: 马上变上。
2: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个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格斗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贡缺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1: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0: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5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比赛，这是第14届了。这次的比赛，我看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1: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冲击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放在这个
1: 上面的时候，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2: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大大啊，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要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要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1: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对，

0: 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可以。
1: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10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饿了，
1: 饿了，
0: 吃饱了就乖啦。
1: 尝一尝，尝一尝。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2: 喂，听哥，回来了吗？
3: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1: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
4: 要
1: 不再量一下吧。
0: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1: 7:30差不多吧，7:46。
3: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1: 再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5: 有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下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3: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余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0: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1: FD 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看后直也行，啊，你打前摆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较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了，
0: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2: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0: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嘛，在跟强者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挺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一拉就吸
2: 了，一拉就吸。本次比赛于神宇的对手正是贡觉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海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洋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3: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4: 心潮澎湃，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5: 参赛俱乐部的选手，
6: 我们的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2: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7: 那么接下来的这种一场巅峰对决，绝对是我们这个比赛的最精彩的一场。
5: 让我们期待一下。
8: 1号、2号、3号，计时，看，看。
2: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神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神宇牢牢压制。
5: 我们的红方加油！加油！
2: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2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好。对了，手拿好了。
1: 好，好，好。
0: 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
1: 好。
0: 二。
1: 好。
0: 三。
1: 好。
0: 四。
1: 好。
0: 再来一遍。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2: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2: 我的手臂打。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那区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2: 回来。
3: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2: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站的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你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然后蹦蹦蹦抵完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嘣，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比赛不结束的时候，不休息的时候，一、二、三，顶膝，啊，再来一次，来准备，
2: 哈哈。
0: 你像认识他们是一个学生阶段吗？对，激发他们的兴致会更重要，因为打拳就每天就是光那几个动作。对，很枯燥的，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一些趣味的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
2: 滑，贴住就可以了。
0: 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4: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5: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6: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7: 加油！
3: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兄弟们，前些时候一个好消息，特派员刘继文同志马上就要到我们平山了，为我们组建革命队伍。哎呀，太好了！毛主席说得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手里面啊，要是没有枪，一切都是虚谈的。这些时间大家伙砸锅卖铁的，好不容易才凑了这108块现大洋。
1: 但还是买不了几条枪啊！只能想个办法呀，都想。我的这5块，这还是借的债。
2: 俺的是侄子提前一直的交赎薪水。向书记，趁张大哥家太穷了，那房子一推都能倒，咱们就别强求他了。
3: 江书记，
0: 他们念叨你了？
3: 他们念叨我了，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是落后的人啊！
2: 怎么样啊，
4: 解决了？
3: 你看，陈正，你在哪儿弄来的？哎呀，
4: 这事我媳妇当闺女的时候，给人家织布纺棉嘛，十几年攒下来的。我告诉你妈，这可是我媳妇命根子，全家的保命金。她虽然不懂啥叫革命，但有一点她清楚：要是想不永远穷下去，那就得去干事儿。
0: 是，说的太好了，我代表组织。 谢谢大家了，同志们，既然这样，我即刻启程去保定，为大家买枪。
5: 把票拿出去看一下，也续上。
6: 大家都把车撂出去一点啊！
5: 到哪儿？
6: 去哪儿啊？
5: 把头抬起来。

0: 这可是杀头大作呀！想要多少只啊？
1: 30只。
2: 兄弟，你找我买枪，那算是找对人了。你请我喝酒，我也请你。到了。哎呦，
1: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2: 牡丹，
3: 快！
2: 哎呦，这怎么回事？哎，这就应该啊，这个啊，你叫什么？

0: 说。
1: 王长官，兄弟们折腾了一晚上，那个共党分子终于招了，他说了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晨有条大鱼要靠岸。
0: 好，多派些人手，严密布控，一定要抓到他。
2: 接着走走走。
3: 谁呀？你这来干什么？哎，怎么回事？
4: 兄弟，不是我不上你，卖枪的事被发现了。
5: 共党分子，嘴巴还挺硬。听说你还有个女儿，在石家庄上学。要不我把她弄到这儿。
6: 来人呐！
3: 别动我女儿！

清楚，还有心脏病，我不清楚。他有心脏病，是，这是条大病，不能让他死，赶快叫救护车送医院。急救室要求无救，你们只能在外面等。这是个重要人物，一定要把他救活。我们守住。

0: 医生不让进去，然后在这里等着。
1: 医生呢？
0: 医生去取药去了。

0: 以后就别走了，留在平山教书吧。教书？我记得你上学那会儿经常跟老师唱对台戏啊，怎么突然间支持我任教了？
1: 雨雪，我告诉你小秘密吧。
0: 说。
1: 我叔就要从北平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我想好了，他回来我就跟着他干，我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郑源。 太好了！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有个日本学生到平山来看我，
2: 这会儿应该到洪州镇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3: 枪手，
4: 放开我！放开我！

0: 救他，我觉得我一定得成全他。
1: 二阎王，你惹不起他。
2: 我也不能看着莲姐被欺负，我不管呀、
1: 啊。二阎王一肚子坏水，你不要去招惹他。
2: 放开我，
1: 张玄，
2: 放手！
3: 哪里冒出个野小子？
4: 二爷，南丁庄刘家的，他叔叔就是被通缉的共产党刘继文。
3: 嘿，你想干什么？
2: 我问你们，莲姐犯什么法了？凭什么抓她？
3: 犯什么法？在平山县，我说犯什么法就犯什么法，还连连姐连连姐的。哟，莫非你也跟这骚娘们儿有一腿？
2: 你满嘴喷粪！
1: 住手！住手！
3: 好事都往我身上走了。小妮子，咱们怎么没见过面呢？
4: 二爷，她就是韩家庄卖地的那个老头的闺女，刚从京兴师范学院。
3: 哦。我说呢，原来是慕容家的女秀才。今天这事儿啊，咱们看在慕容姑娘的面子上，就放了这小子，我不跟他计较啊。不过小妮子，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记住没？

0: 怎么样？今天晚上啊，把爷伺候好了，明天我跟我姐说一声，然后你听。
1: 来，给爷宽衣。
2: 别碰我！亏他还是个长辈，又是个畜生。
3: 骚娘，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你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可就喊了。我要让你姐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货色。
3: 我是什么样的货色？我姐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想要的东西，我姐都得给三分面。哎
4: 什么贞洁烈女，爷惦记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我今天就是被你逼的，我死，你要死的清白。
3: 死得了吗？

0: 月雪老师，什么叫真妾？
1: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谁家的媳妇要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娘家又没脸接回去，婆家就会逼着媳妇儿自尽，然后用各种方式处死，再以办喜事的方式隆重下葬。这人一死呢，这理儿啊就反到了娘家，娘家人就会带着亲朋好友、全村的男女老少，披麻戴孝，跑到婆家这儿来使劲的吃喝几天，一直搞得婆家倾家荡产。这就是所谓的给闺女争气。

0: 二爷问外号不是白叫的，他心狠手辣，咱回去吧。
1: 而且我跟你说，今天有保安大队坐镇，
0: 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宁有十条命也不够死的。
1: 谁让你俩跟着了？连姐，眼看就活不成了，我能见死不救吗？今天洪家就算是阎王殿王自杀，我也得闯闯。
2: 那怎么办？报官吧，在平山县，洪家就是官，官府是指望不上的。
3: 不过，听说平山县有共产党。驾！
4: 谢谢老师，没想到你还会驾车呢，真厉害！
3: 我不会驾车，你先看我爹是这样子弄的。 这不现在事情急吗？你就硬着头皮上了。
4: 那您胆子太大了，
3: 不是事儿急吗？驾！哎，老师。

0: 你没事吧？你这穷鬼，我好吃好待的养着你，你居然私奔，临死之前还勾引我兄弟，你这个养了叛老头，你是太恨人了！我恨毒，我还有更恨毒的。修炼说，等我被冤死的时候，就立下毒誓，所以处处大恨三年。今天我也要立下毒誓。
1: 我死后一定要剁成厉鬼，索取你们洪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性命，众人视之为畜生，世世代代不得好死。
2: 你的毒誓发好了，
0: 可惜啊，
2: 你没机会了。
0: 来人，灌卤水。
3: 这么多人，这万一要是一会儿被发现，想跑都跑不了。
4: 林叔，我要跑了，我今天必须把玲玲救出来。
3: 郑云，你说怎么办？
4: 这样，我先进去，一袋烟的功夫，你们就点火烧柴房。
3: 混蛋，
4: 我趁乱把玲玲先救出来。
3: 行。

0: 跟我走。姐，你怎么了？
1: 郑爷，来不及了，他们跟我灌了毒水，姐，不行也得商量。
0: 姐，走，我带你去找公公。
1: 郑爷，来不及了，来和我保住了清白，可怨我这条命，换他们洪家、靖家当差。
0: 小时候给我看的《连小辫》，来，你唱给我听啊，我听着。
2: 姐，你坚持住啊，坚持住，继续唱歌。
3: 哎，对，干什么去？啊，我告诉你啊，他死也得死在洪家。
4: 走，
3: 打！我告诉你

0: 看，不好了！
1: 能不能学着稳当点啊？说吧，什么事儿？
2: 刘启文，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跟你说啊，
2: 咱俩可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我今天给你面子，你让那些穷棒子赶快出去。
3: 哪天我在春燕楼啊，给你特设一桌，咱俩好好的叙叙旧。
4: 红二子，从小你小子就坏，没想到现在啊，你坏的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我现在啊，就恨我自个儿当年，只打你一个狗吃屎，打你打得算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呀、啊，你要再敢折腾的话，我就替你死去的爹好好教训教训你。
3: 瞪鼻子上脸，你还真以为你是哪根葱啊？知道我谁啊？
5: 洪金鼎，我现在是县保安大队大队长，我一声令下，啪啪啪就能给你打成马蜂窝。
4: 你是不是糊涂了？哎，你，好好回头看看，你才几个人啊？才几个汉阳造啊？有本事让他们开枪，开枪一个试试，我保证你们洪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有好果子吃，你说是不是？
1: 姐，
6: 哎呀，我们洪家跟刘家向来无冤无仇的，你干嘛要这样呢？啊！哎呀，你就是北平回来的大学生吧？今天有空到我们家来坐坐，是给我们洪家面子啊！
3: 姐，
6: 哎呀，这样吧，我们家有现成的酒和菜，进去坐坐好不好？
1: 走啊！
3: 不是，姐，他
6: 走吧。
3: 不是姐，他
6: 哎呀。

0: 冒了回险也算值了，好歹救下这个愣头青。
1: 那平山一趟让我见识到了这里女人不平。

0: 几年了，感到无价论里没有一个站得出来。
1: 爹爹，
2: 这叔侄俩胆子真大，连老虎屁股都敢摸。
3: 还是从北平回来的大学生，还一下子把人家家那个亲戚朋友都给叫来了，还告诉他们人多力量大这个道理。
4: 今天他拦马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肯定是季文书。

0: 的让我当众丢了面，我早晚得收拾你。连连死了啊，该给咱们所找个媳妇了。姐，人选我都物色好了，是个洋学生。
1: 谁呀？
0: 这个韩家庄啊，慕容家里啊，有好几亩好地，哎，是个小疙瘩户。我略施小计，那几亩地呀、啊、就归了咱们，而且还让他欠一屁股债，到最后没法还，只好拿他闺女做抵押了。
1: 给你外甥找个洋学生、哎、那倒也好、哎、可以教他识字。
0: 对，姓刘的，你害我没有得到白莲花，好，那我就拿你的青梅竹马来顶缸。我在连连身上没有得到的，我一定要从他的身上得到补偿。

0: 是白毛仙姑啊！昨晚上我亲眼见到她，当时啊，只见一道白光那么一闪，哎呦，就跟闪电一样。
1: 上次显灵还是3年前。哦，白毛仙姑终于显灵了。是。
2: 愿者分文不取，无愿者万金难求。

0: 刘继文。
1: 老刘。
0: 啊。
2: 别动。
0: 啊。哎，
2: 别动。
3: 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收到向怀忠同志的消息，说你已经叛变了。
0: 向怀忠，他这是恶人先告状，他才是叛徒呢。
4: 再胡说，我一枪毙了你。
0: 这样吧，向怀忠在什么地方？我要跟他当面对质。
5: 这里是太行山腹地，连绵不绝的大山几乎隔绝了与晋中平原的交通，使得上千年的民风民俗得以延续。
6: 当然，封建糟粕也同样存在，就像这蒸汽的陋俗，这是平山女人在生命消失前的最后一丝反抗和呐喊。
7: 大山里的女人命真苦啊，
5: 就像我娘，每天早上做好饭盛好放好，
6: 自己却不能上桌，只能蹲在一个角落里吃饭。六岁的时候，我被强迫裹足，白天我待在家里钻心的疼，只有到了晚上才敢偷偷的放开。八岁终于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可我爹却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学堂。可我太渴望外面的世界了，我多么希望能像戏文里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懂诗文、知礼数的女子。于是，我以自杀相威胁，这才勉强进了学堂。我们女人不能就这样默默地接受陋习，一定要抗争，只有这样才能换取。

0: 换取应得的尊严。
1: 老师，同为女性，我真的希望为这些受苦的女性做点什么。
0: 智子小姐，其实你们日本的新派剧对中国的新剧影响很大，而且你以前又参加过日本的学生剧社。
2: 我希望你能把连宁姐的遭遇写成戏，就像放下你的鞭子一样，
0: 然后组织进步学生走向街头演出，宣传妇女解放，为改善妇女命运摇旗呐喊。
1: 老师，你的提议太好了，我一定把这出戏写出来演出来。戏排出来后，我们先去石家庄演出。叶雪老师，你可以帮我们一起演出吗？
0: 好啊，我太荣幸了。
3: 你们干什么呀？
4: 行了，多大岁数了，别跪了。
5: 你们也太狠毒了吧！
6: 你们干什么？
4: 雪儿，回来了。这样啊，
7: 慕容老头子，你爹欠了我们洪家一大笔钱，
4: 现在还不上，一定要去坐牢。
6: 爹，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正月里啊，那个灵村的二蛤蟆，他说他要地价卖地还债了，30亩地啊，100块大洋。你爹啊，我就到洪家的盐铺啊，借了80块大洋的高利贷。没成想啊，这个二蛤蟆他用假地欺骗了我。这洪家的高利贷啊，那他是驴打滚啊，几个月下来就翻了几番。我把他家的30亩地全抵上也不够啊。
6: 你听到了吗？我爹是受骗才还不上钱的。不管怎么样，你得找个说理的地吧，你不可以这样随便抓人啊。
4: 你知道吗？你欠了钱以后你就得还，还不上你就得坐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看你是一个孝顺的闺女，我实话跟你说，这牢啊太可怕了。你爹这岁数进了监狱，不仅要没白没黑的干，哎，干最后你吐血而死那也就罢了，他还死不了。更可怕的是，
8: 你爹时间长了以后，他是要和那些麻风病的那些犯人在一起呀！哎呀，到最后全身上下长的都是麻子，然后那个肉啊，慢慢就烂了。哎呦，吓得我的直哆嗦！我跟你说，这太可怕了。到时候你想去见他，你都不愿看上他一眼，因为他是个怪物。
6: 你说吧，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爹？
9: 听乡亲们传言呀，昨天晚上这白毛仙姑显灵，在洪家的门口这白灯笼上面啊，写下了8个血红的大字。这件事情足以让洪家有些心神不宁。这洪家呢，特意安排在晚上取亲，他们呢就想针对咱们，让咱们呢来不及商量，仓促的救人，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将咱们一网打尽了。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然后设法通知慕容瑞雪。
10: 中状元扬名天下啊！
11: 我知道了，这出是什么了？大棍出相是包公案的一出，讲的是个书生死了，死而复生。
10: 领了包大人之命。
11: 哎呦，葛老板肯定知道咱们家先是办了丧事，又办喜事，所以换喜了。哎呦，多好啊！应景。
10: 弟兄，你倒是想个法子呀！
12: 我倒有个主意。
10: 有个啥主意呀？啊，
12: 你瞧，
10: 打杠子，
12: 打！
4: 这什么狗嘴民角啊！啊，就这德行！
13: 疯婆子，我要争气，你不让我体面的走，提早逼死我，我死得好惨呐、
6: 啊！冤鬼！冤鬼！
13: 天不收，地不管，我要等着你们洪家，洪二子。

0: 你们俩一起调样本名角，葛三县来家里唱戏嘛？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个文章啊。
1: 对呀，倪家烈曾经跟葛三县学过几步武戏，
0: 这个好懂。姐，姐，哎，姐，喂，哎呦喂！
2: 媳妇来了呢，这鬼啊就没了。
3: 娘，我的新媳妇好看不？
1: 好看吗？画上画似的。
3: 好呀，好呀。
2: 来，掀帘子去啊！
0: 用掀帘儿啊！别怕。
4: 灯光灰暗，又借助了白毛仙姑的事情，他呀可以伺机。

0: 六哥，仙姑庙，仙姑庙，这不会真的是白毛仙姑显灵了吧？
1: 我喊了点什么呀？进去，搜去，快点！走走走，进去搜去。
2: 哎，六哥，
0: 什么也没有，
1: 什么也没有，
0: 什么也没有。
1: 啊，这跟队长家白灯笼上的字一模一样啊！这。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叫什么名字？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无情从日大东呀？哎，你要是谁？
1: 谁呀？这是？你是
2: 奶奶？我是刘正云的高小同学，我叫慕容未雪。
1: 哦，来，进来。哎，孩子，来，
2: 奶奶，您别忙活了，我不饿。来，吃饭。
1: 好一路啊，能不饿吗？傻孩子。
2: 刘奶奶，您别看我跟正云是高小同学，但是来您家呀，还真是头一回。而且我还来得这么冒昧，我为什么跑，为什么这么狼狈，你怎么也不问一声呢？
1: 这么多年了，这季文、小云啊，他们在外头到底做什么，我一句都不问，因为我知道他们心里啊是干净的人，不管做什么起码都不会害人。你是他俩要帮的人，我更不会问了。
2: 他们都是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人，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刘家的门风，今天我见到您更坚定自己的想法，所以逃到这儿来我特别安心。
1: 安心就好，来，咱们吃饭啊。
3: 来，奶奶。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是我孙女郑宇，郑云的妹妹。
3: 慕容姐姐，我们小时候见过的，一晃都快10年了，现在全洪州镇的人都知道你了，毅然决然的逃婚，你可真勇敢。
1: 哎，这是咋了劲儿，刘家门这么热闹啊。你们吃饭，郑宇啊，陪姐姐吃饭啊，坐啊。
3: 好，
1: 你们吃啊。
2: 快来。
4: 请问这是刘继文的家吗？
5: 是啊，我是他娘。闺女，你是？
4: 哥，我正赶上吃饭呢，巧了，把我给饿了，一块吃呗。坐下坐下。哎，对了，有辣椒吗？我这会儿有辣椒才吃得下饭。哎
6: 呀，闺女，你到底是谁呀？
4: 娘，我是继文的媳妇儿。
6: 媳妇儿
4: 啊，这来来来，吃饭吃饭。
6: 哎，闺女，可我们继文是娶过媳妇儿的呀，
7: 这两天正好他是回娘家了。
4: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他们俩是封建包办婚姻，连面都没见过，对吧？嗯，真好吃，娘您的手艺真不赖。我得喂我儿子，那您听着，多吃点。是，吃饱了。哎，进门的屋在哪儿啊？
7: 那是我叔的房间。
4: 行，我去歇会儿去，累，累的我呀。哎呦，你慢慢吃啊，别管我了啊。

0: 哎，姑娘，好。你和纪文什么关系啊？我们也不清楚。既然你来了呢，就先住下吧，等他回来再说。
1: 好嘞，慢慢吃啊。
2: 娘啊，你就真的把他留下了？咱也不清楚啊，得等着纪文回来再说吧。嗯。你们这是不断的换藏身地点，还好啊，你们的警觉性还是挺高的。
3: 这是黄玉轩长官亲自签发的命令，平山县县长也做了批示。姓洪的，他们的字你不会不认识吧？
4: 细了啊！由于淮中兄弟投诚，黄长官呢破格任命他为特派员，全权抓捕刘继文。他有权调动平山县的一切军警。二爷，这自然也包括您的平山县保安大队了。哼！各位。
5: 站得太久了啊！坐，坐。谷部长，我必须尽快与他们会面。洪队长，我得借你点东西。等等，你确定这个纪文叔叔在韩家台那儿吗？
6: 我听魏雪说，他跟我叔叔在韩家台附近撞的面，
5: 姑母又去哪儿了？我叔回家连我奶都没看，可见这事儿的紧急。
7: 当然，这意味这事儿凶险啊！谁？什么人？你呢？
8: 政委，政委，
7: 小丽，
8: 政委，你没事吧？
7: 小云，坐下。不是，老刘，你坐下。
9: 不是，你们把我侄子都抓来了，你们是真够狠的。原本我们抓到你之后，就应该就地正法。老刘，就是因为你和你侄子在洪州镇为争气少女讨取公道，可见你良心未泯。
7: 今天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兴许还能饶你不死。
9: 我早就料到了，你们呢被向怀忠这个叛徒蒙蔽了。我今天之所以只身犯险，就是要当面揭穿向怀忠是叛徒。
10: 湖州那边有接连不断的砍柴声，
11: 可能是向书记他让咱们询问藏身地点的信号。
9: 给向书记发信号。
10: 是。哎，等等，千万不能发信号。
9: 你们可以派一个人把向怀忠给接过来，但是千万不能发这个信号。
12: 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9: 这道理很简单呀，如果我是叛徒的话，我就不怕你们发出信号，把我的同伙给引过来，把这个山洞给包围了。
12: 向书记，陈章。

0: 有机问，你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哎，你干什么？
1: 向书记，你别着急，咱们出去刘继文之前，让他把话说完，
0: 否则同志们心中会有疑惑。
1: 还有什么疑惑呀？心慈手软，必定会酿成大祸。
0: 不行，我非得先出去他不可呀！
1: 您先别着急，我们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只是给同志们一个交代嘛。

0: 你放心吧。
1: 那好吧，就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让你去保定买枪，枪呢？钱呢？钱都让你给挥霍了吧？
1: 哼！抬进来，马上就让你看，快点！打开，看清楚了，都在这里。
0: 这枪你是从哪儿买的？
1: 我托朋友从保定买的。
0: 朋友是做什么的？
1: 国军的连副。至于我跟他什么关系，我以后再向你们解释。
0: 国军的连副，据我所知啊，保定周边的国军，他们使用的是德国制造的毛瑟98式步枪，以这种步枪相匹配的呢，也是德国制造的8×57 JS 型子弹。通俗点说，那种子弹头是尖的。而咱们看看向怀中买回来的子弹，这头是圆的，
1: 这能说明什么？
0: 先给你讲讲枪吧。这个枪和德国造的毛瑟98式步枪外形非常的相似，但是它是国内仿造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阳造或者是老套筒。中央军早就不使用这种枪了，而这种枪的使用者是石家庄周围的杂牌军和保安队。
1: 胡说八道！
0: 而且我没猜错的话，这种枪应该是你叛变之后从红二的手里拿过来，跑着来充数了。对，
1: 胡说八道！
0: 好，那我再问你啊，你去保定买枪，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问得好，我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呢？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现在你就可以大声地告诉同志们，你是如何带领的特务在石家庄火车站来抓捕我的。同志们，我本来想得好好的，我在石家庄买完枪之后，在石家庄火车站接上他一起回到平山，可没想到我怕的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他弄死。幸亏我对战地的地形比较熟悉，我侥幸逃脱，可是他一路追杀呀，最后我冒死跳楼，我才躲过一劫。
0: 你说你去保定买枪了，然后呢到石家庄火车站来接我，拿什么证明你去过保定？
1: 好，我马上就给你拿出证明来。同志们，我去保定买枪的时候是谢阳兄弟陪我一起去的，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刚去保定一开始非常不顺，我就让谢阳兄弟先回平山，并且还让他带回来了一些保定的土特产。过了几天，我又托人寄回来一封信，为了告诉同志们稍安勿躁啊，这人证物证都在，难道不足以证明吗？
0: 你寄回来一封信，对吗？
1: 是。
0: 老川，赶紧把那封信拿出来，我敢以项上人头担保，那信封上的邮戳一定不是保定的。
2: 你没事吧？你还是早点歇着吧。小云和他说今晚应该是回不来了，再等等吧。
3: 果然邮戳不是保定的。
1: 这封信是我托人寄回来的，他们中间谁做了手脚我还真不清楚。

0: 永远不会单独行动的，他们的同伙肯定就在附近等待消防员的信号。这样，你们呢可以到2公里以外任何一个地方随便打两枪，看看会有什么人出现。
1: 果然是向怀荣。走，
2: 还是向怀荣。
3: 武警，
1: 这么小的枪，
0: 给我看看。可以啊，向怀忠，这是1825年生产于美国的德林杰，刺杀林肯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枪。由于这种枪体积很小，便于携带，所以价格非常的昂贵，只有特工才能用得起的。向怀忠，黄义轩给你这把枪的时候没告诉你吗？这枪里边有两颗子弹，一颗要射向敌人，另一颗要留给自己。你现在是不是准备为党国杀身成仁了？
1: 姓刘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你也许忘了，我们在军校上过军事培训班。
4: 向怀忠，没想到你真的叛变了。
2: 太让我们失望，
1: 我没有办法。
2: 走，跪，跪。

0: 慕容姐姐，你还没睡呢，你是不是担心我哥啊？
1: 是啊，怎么还没回来啊？
0: 你不用担心，我哥从来都没有在外面过过夜，他会回来的。再说了，他跟我叔在一块儿呢，不会有危险的。
1: 你快睡吧。
2: 让我代理书记。
3: 这书记的位置咱也不能空着呀，老刘。
4: 而且你最合适不过了，你就别再推辞了。
5: 没错，老刘，你所做的一切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上等天文啊，下等军事，
4: 对，
5: 就你当我们的领导，大家心服口服。
2: 行吧，那我就不推辞了，我暂时代理，等待组织安排。
5: 好，
4: 好啊。刘正云呢，嫉恶如仇，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我建议党组织呢，吸收他为预备党员。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5: 对了，这可是个好苗子。
4: 对，
6: 吉子，你家住了啊？我找石头去。哎，
7: 这人。回首！
8: 我倒认为，虽然郑云的表现可圈可点，
2: 但是我觉得呢，他毕竟年轻，还需要多磨练磨练。这事儿可以暂时缓一缓。这样，先从这个入党积极分子开始。
9: 叔，请围住。他跑了。啊！
10: 奶奶，
11: 郑宇，把这给你婶拿过去啊。
10: 哎，
2: 哎，娘，你这忙活什么呢？
11: 给你媳妇安胎呀。
2: 我媳妇儿？
11: 啊，你北平的媳妇儿来了，挺着个大肚子在屋里头呢。
9: 哎，谁？
10: 叔，你可来了，你快看看婶儿吧，她快生了。
2: 别胡说，你们两个出去学习去啊，出去看书去，快去。

0: 没事了啊，哎，你怎么来了你啊？
1: 讲你啊，我来送上门给你当媳妇。
0: 你别胡说啊，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
1: 我这是怎么回事？咱俩不是夫妻吗？你说我这是怎么回事？
0: 别闹啊！咱俩夫妻是假的呀，不是？咱俩为了革命才成夫妻呢，咱俩也没，不是？咱俩怎么可能出一大肚子呢？你这是？
2: 讨厌你！
0: 怎么回事这？哎，你就别闹了，你赶紧回北平去吧你。
1: 不要，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江西同志，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对吧？为了革命，我可以牺牲生命，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家人和妻子的性命也给搭进去。
1: 别在我身上花费心思了啊！不，承认我可以是你的妻子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觉悟高，不许我有觉悟吗？就许你干革命，不许我干革命了。你不是说这儿的革命技术好吗？我就要留在这儿，我不走了。
0: 不是你这……
3: 哎，热水来了。
0: 洗吧，这不够啊！我要洗澡。没柴火了，这要热水还得现劈柴。没柴火，那想办法呀！
3: 我都累了一晚上了，你不让我歇一会儿？你怎么那么懒呢？快去！
0: 哎，江源，
4: 不是，
0: 你还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呀？ 快点多烧点水，让这慕容姑娘啊清清爽爽的离开平山。她要去哪儿啊？这慕容姑娘啊，要离开咱们这儿了。红二子不会善罢甘休，会找她麻烦的。她是学师范的，到石家庄一所中学教书去，也算是学以致用了。
4: 叔啊，你。
0: 什么事儿啊？这吞吞吐吐的，有话说出来。
5: 你看，咱平山县啊，现在特别缺少做妇女同志工作的人。
0: 你说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有胆识、啊有魄力的女同志，这怎么让她走了啊？
6: 哎，你现在知道我的好了。
0: 我是说你具有革命价值。哎呀，好了啊，这做革命工作，等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5: 你看这
0: 慕容姑娘这么娇小美丽的，不一定愿意，啊！这现在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但凡有志青年都加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你说你读那么多书白读了，
5: 妈不主动要求你，我要你管，要你管。不用我管，你能从洪家逃出来？你还好意思说呀？
0: 要不是你逞英雄，我能被红巾顶盯上吗？现在我是学校去不了，家也回不去，这不都怪你吗？你什么？我可能不跟你斗，反正你要走，你在我心里你就是逃兵。
5: 你，
0: 哎哎，你怎么说话呢？啊，咱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民主的，对吧？你得问人家是不是愿意啊？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交给你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5: 你呀，亲
0: 自护送慕容姑娘去石家庄。如果路上有危险的话啊，宁可你把性命给丢掉了，也要保证她的安全啊！
5: 快去给我烧水去吧，快去！
0: 哎，慕容姑娘，妈，你俩婶的事儿怎么解决啊？
5: 烧水去，烧水去！
7: 季文叔，啊，有件事儿我还想求您帮忙呢，您能不能跟江旭姐说说，把她的《红楼梦》的书借给我，我想带走。
0: 哦，
7: 收藏的曹操到了，哎呦，来拿去，就知道你喜欢看，不许弄丢啊，记得还给我。
5: 谢谢，谢谢婶儿。

0: 精神的。
1: 那当然了，我要参加革命了。
2: 到了，
0: 有人说就在我的这儿教书。
1: 冰雪，你看，现在平山县特别缺少做妇女同志工作的人，你干嘛非要在这儿教书？留在平山县多好呀，干干革命工作。
0: 你不懂，很多时候啊，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3: 你好，请问你是刘老师介绍来的妇女队协老师？
0: 对。
3: 你好，我叫赵军。
0: 你好。
3: 在这等你半天了。
1: 这人谁呀？认识吗？
0: 刚才不都说了吗？赵老师。
1: 一看就不像好人。
0: 长得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你别乱说话。
1: 你小心点。
0: 放心吧。
4: 咱们的游击队已经初步形成了，这个河北省委指示咱们看准时机展开武装暴动。
5: 太好了，那咱从哪方面展开呢？
4: 我想了想，我觉得咱们就从反盐坝开始。
6: 咱们这儿有一句话，宁舍一把米，不舍几粒盐。在咱们这儿，看谁家过得富裕，就看谁家能够买得起大盐，吃得起咸菜。
7: 对，关于大盐，乡亲们最能感同身受。
6: 这穷人家呀，根本就吃不起大盐，平常呢只能吃点淡饭，实在熬不住了，就淋点小盐。最可恨的呢，是以红二子为首的盐坝。他们呀，只要发现谁家偷偷晒盐，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一顿打砸抢。这关押吊打那些偷瓜小盐的百姓，更是家常便饭呀。
8: 没错，老百姓对这草就恨之入骨了。而且那个硝盐它是有毒的，听说前发村有一小孩就因为误食了这种带卤水的小盐，结果给毒死了。
7: 这个孩子是我一个远门亲戚田奎家的孩子，今年才不到五岁。
6: 垄断大盐，逼得孩子惨死，咱们呀，再不能任由盐坝这么横行下去了。
8: 对，是该让他们血债血偿的时候了。
4: 那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咱们就从反盐坝开始。
8: 好，
4: 红二子的舅舅红马杆就是洪州镇最大的盐坝。
8: 来来，哎，哎呦，累死我了。
2: 哎，这怎么了？这是
8: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8: 就我那婶儿，张家庄那个婶儿，
2: 啊，
8: 听说我新婶这个事儿，气得不回来了。
9: 这事儿啊，是我过去做错了，我得把这事儿处理好了，咱不能亏待了人家，是这个理儿。小云呐，你明儿啊去趟张家庄，把这六亩地的地契呀，给你婶儿拿去，啊，甭管人家家里人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你都得忍着啊。
10: 老奶奶，
9: 记住你奶奶的话啊。
10: 嗯，
9: 那好喽。
11: 热水，
2: 谢谢啊。哎，小雨啊，
11: 嗯，
2: 你奶奶说今儿晚上让你叔住我屋里，你去跟你哥说一声呗。
7: 刘书记，你慢点啊，
12: 我那舅把你叔都做了。行，这事儿咱就这么做啊。
5: 好嘞，哎，
12: 快走吧。
5: 好。
12: 啊，来，天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5: 哎，
12: 啊，路上慢点啊。
13: 好了，今天吃晚上别太晚啊，咱们回去了啊。

0: 哎，
1: 接什么呀？
0: 我原来想在郑云那屋睡，这小子把灯给灭了，
2: 可能先睡了。要不这样，我去那个翟大春他们家，我借宿一宿去啊。啊，
3: 哎，啊，真去啊？啊，讨厌！二半夜吵醒人干什么呀？上我屋里睡去呗。
2: 那怎么成呢？
3: 有什么不成的？咱在北平的时候不就在一个屋睡吗？反正井水又不犯河水。
2: 哎呦，那不是为了革命吗？
3: 你现在就不革命了？
2: 现在也革命。
3: 再闹吵醒你妈了啊！明天不是还有重要工作吗？赶紧睡去。
2: 哎，不是，哎，别这，哎，哎。

0: 纪文，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啊？
1: 你还别说，我还真记着呢。那次啊，是李大钊先生来讲课，来了好多校外的学生，得足有几百人，还有几十个工人，他们也是慕名而来，想听这个李大钊先生讲课。后来有的学生们就不让他们进，说他们是工人，不是学生，没有资格听讲。你呀，就上去跟人家理论，被别人一推，正好推到我身上。
0: 算你还记得，李大钊先生讲课真好听，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一次演讲。
1: 是，以青春之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是先生让我们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给了我们力量。

0: 完了，跟他走，你光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1: 兄弟，我们是给土地老爷上过还愿的，这神经不能得罪，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走，您通融一下。
0: 快点，好嘞，马上就走啊！
2: 你们怎么这么坑人啊？我买三斤年，回家一回剩，只有一斤半，快评价。
3: 况且冯家定的，是说冯家开店坑人吗？
4: 可是缺斤少两，也不能少一半儿。
5: 哎，多！来人！给我打！
6: 怎么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住手！谢谢！
0: 你想干嘛呀？
6: 打抱不平，我的事你也敢管？不仅管了。 我还得朝你借点东西，
0: 借什么？
6: 借盐、借米、借枪，
0: 就你们几个，还想在这儿闹事呢？
5: 滚滚滚！

0: 拿把假枪你就想吓唬老子？
1: 看看这个假东西能不能把你脑袋打个血窟窿。
0: 哎，别，不就是借点东西吗？都在后院里，我带您去。

郑渊，这么多盐。

我们是红军，帮助穷人翻身来了。

0: 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继续跟随记者探访川藏北线，聆听小岗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庞多引水工程总体管线隧道工程进度过半，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预计2028年建成。噶玛泽登赴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深情记录时代发展，网络传播高原巨变。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获奖创作者分享精彩西藏故事。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6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给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老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

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情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她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我们继续和记者一起沿着川藏北线探访先辈足迹，感受进藏路上的巾帼坚守。
1: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那里的海拔是6000多米，也是川藏北线上的最高点。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上一集我们在成都拜访了百岁老兵王长安，回忆了当年十八军进藏的出行。那今天我们来到了金沙江畔港托村，西藏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从这里升起来的。在我身后的这些弹孔已经在金沙江边沉没了75年。1950年10月，十八军就是从这里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
2: 那个时候自己呢5岁样子，父亲是那个时候大概有30多岁。西藏断网农农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了人民自卫兵，以后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住，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好。
1: 这里是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兵们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3: 这一块呢，是我们当时随着十八军进藏的一位女兵，叫于俊娥。于俊娥呢是十八军第一名后勤女兵，在进藏后呢，她扎根我们的港托兵站，负责战士们的一个物资保障工作。即便怀孕身孕呢，她也从未退缩，和战友们一起搬运粮食、整理物资，从不搞特殊。她的丈夫呢，也是十八军的一名战士，坚守在进藏的前线。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

0: 虽然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志冠刻苦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坡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坡。
1: 然后于俊恩呢，他把他的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我们的这片土地上，然后他现在的骨灰呢，也是我们埋在了我们的西藏两个大字的崖壁下面，这也是呢他生前的一个唯一的心愿。
2: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会有人想起在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瘦瘦的小小的小姑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还有另外一位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秀珍鼻。所以这一次我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他。
3: 眼前这位老人当年也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
4: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反正又哭又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3: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
4: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一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3: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林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硕大的背包压在他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他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
4: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还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我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3: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赵邦林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港托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远答卷。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这一项目目前进展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这是一份庞多引水工程的工程布置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程的一个布置情况。图上标蓝的三段部分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工程，标紫的两段部分是它的隧洞工程。
7: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洞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8: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深处的拉陵隧洞，全长15.7公里。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砌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
9: 重难点呢，是我们高水头高内崖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

0: 爆发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1: 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
0: 比如说，无污废水采用了达标回用，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动力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1: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纳金自来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庞多引水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3: 1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1: 6月10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高原6月农事忙，特色产业接硕果。眼下林芝各地的特色种植产业正值管护收获的关键期，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聚宝盆。
4: 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2055亩苹果花正次第盛放。基地采用全流程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搭建起智能监测、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控三大体系，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国家级种植标准。
5: 今年我们计划再扩大140亩种植规模，同时引进红丹、享富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丰富果品品类，持续深耕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小苹果做成富民大产业。
4: 基地全年提供疏花、修剪、采摘等稳定岗位，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同时，还学会了标准化种植技术，收入稳步提升。
6: 之前我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老人家里都照顾不了。自从建了这个果园，工作也挺好的，然后收入也挺稳定。
4: 尼洋河畔的巴宜区米瑞乡通外村今年迎来了特色水果双丰收。
7: 今年蓝莓种植20亩，采用容器栽培，配套水提一体化系统，平均每株瓜果1.5到2斤，预计总产值3000斤。
4: 在村里的车厘子基地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每天的生活都干劲十足。目前通

0: 麦村正规划拓展加工、储藏、销售全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的日子像枝头的果实一样红火。
1: 现在有土地流转费，自己在基地打工，一年下来能赚不少，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
2: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现有产业基础去拓宽产业链条，推动水果从种植向加工、储藏、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引进优质企业，通过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0: 另一边的茶余县，首批春茶已经进入集中加工期，当地推行企业上门收购、集中精深加工的模式，打通茶青销售渠道。
3: 我们手把手教当地百姓怎样去管护好茶园，茶叶出来了我们也是应收尽收，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力把高原好茶做好。
0: 从千亩苹果花到枝头甜果再到飘香的春茶，如今的林芝大地上，一个个特色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光影刻印时代华章，交响奏鸣世界之巅。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
5: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像空气一样日常里存在，它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一种感谢感恩，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6: 我拍的这个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咱们的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4: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余件，围绕和润、共兴、绿韵、固编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
7: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8: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4: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
9: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4: 今天下午，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在昌都市大学生创客社区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
10: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是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11: 我们这次招聘包括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15个就业岗位，也陆续收到很多不错的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4: 现场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12: 昌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斗地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1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

0: 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 截止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受益范围，近日拉萨市住建局起草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方案，年满16周岁未达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可自愿以个人名义缴存公积金，并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试点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8年6月。
0: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织密生态防护网格，目前已揭牌设立生态警务室5个，实现重点生态区域警务值守全覆盖。公安警力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护工作，累计巡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重点林区草原260多处，对河流、湿地、冰川等重点水域110多处开展专项巡护。
3: 日前，错那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讲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教视频、现场实操教学、入户清理整治等方式，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分类要求。
0: 近日，巴宜区开展文明旅游、安全生产、非遗保护一体化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面向游客、商户宣讲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非遗保护等知识，并解答各类疑问。活动设置有奖问答、趣味游戏、非遗体验互动板块，护航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安全发展。
3: 今年卡若区立足高原生态禀赋，在俄洛村的连片种植区，大型马铃薯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村民们只需配合补种微调，省时省力，种植标准也变得精准可控。今年卡若区连片种植红心土豆200多亩，预计亩产2500斤以上。
0: 近日，林芝市茶余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项目紧盯群众出行、农田灌溉等民生痛点，持续完善乡村硬件设施，项目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村民参与工程建设，将项目施工与群众就地增收深度融合。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多，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控球时候要注意啊，始终保持抬头。对，身体下蹲。

0: 不好意思，你能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说那是？
1: 您毕业很久了吧？
0: 啊，对。
1: 这个职位啊，只招应届生，再看看其他机会。

0: 来喝点水，自己拿着。
1: 妈妈，你在干嘛？
0: 妈妈在挑战一件很难的事情。
1: 比打冰球还难吗？
0: 差不多吧。
1: 洋洋他们都笑话我，他们笑话我是女孩子，说我打球没有力气，还说我跑不动。
0: 他们说的好像也没错。
1: 那你为什么还答应让我来学冰球？
0: 因为你说你喜欢学冰球呀，而且妈妈也相信你会做得很好。妈妈呢，不想听你美化困难，但是正因为我们对困难有了足够的了解，才不会在失败的时候灰心，而且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它。
1: 嗯，
0: 我的果果是最棒的。
1: 那我也一样，相信妈妈能做好。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妈妈。妈妈加油！
2: 加油加油！
1: 耶！
3: 哎，林叔，咱俩可得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4: 不止，得七八年了，咱俩。
3: 真快！
2: 你咋就跟你那么久没见了？
4: 对，
2: 真是。
4: 他现在大老板了，约他吃饭哈，得让秘书先排档期。
3: 什么老板啊？都是给人打工的。看看，看看，看我现在是发际线，这叫什么？天选打工人。
4: 那行啊，我看
5: 你们那个程序员炫富，现在流行比发量是吧？
3: 对，是。
2: 就咱们班老挂科的小胖子，那
4: 吴佳明，
3: 对，
5: 吴佳明，风水轮流转，人家现在是江东大学副教授。
3: 要说咱们班现在混得最好的，那得数顾许了吧？
5: 嗯，
3: 咱瞧瞧人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来一边在加州理工读博之后，一边自个创业。哎，人老人家还顺带手的得了一个他们校友基金会的，叫什么？职业成就奖。这个奖可不是一般人能拿的，那在行业内那就是妥妥的大神。
2: 林双熟，林双，你以前你那个死对头吗？千年老二。
3: 哎，你说起千年老二，我想起来了，林双那会儿在咱们班啊，那绝对是学霸哈，绝对的第一名。那一年那个全球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是不是林双拿的一等奖？
4: 一直是呀。
3: 嘿，那领奖的时候那小劲儿拿的。希望未来的我，用设计改变世界，让梦想照进现实。
4: 哎，得了吧你！我像你这样啊？
3: 不是这样吗？
4: 做作死了你！
3: 哎，对了，林双，你现在在哪儿够救呢？这两年同学聚会也没见着你啊。

0: 我生完孩子之后啊，就当全职妈妈。
1: 吃鱼吃鱼，他们家野生白条特别鲜，都凉了。
0: 来吃吃。
2: 其实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每个人都是选择一种自己觉得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挺好。我就是觉得以林霜的能力啊，稍微有点可惜了，对吧？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你忘了咱们老师那对林霜的期望值，那可是最高的。不是林霜，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顺嘴一提。哎，
0: 其实吧，我觉得当全职妈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们甘愿放弃个人生活，承担起一年365天无休无息的高强度工作，这才是应该令人尊敬的职业。而且没什么可惜的，因为我现在打算重返职场了。虽然那些年吧，我一直待在家里面，但是也不算完全脱离职场。我偶尔没事儿也在外面接一点外包的小活什么的。所以今天请你俩过来呢，就是想请教一下，就像我这样的情况哈，具体应该怎么办呢？

0: 点难。
1: 林叔，
2: 你的能力呢？我们了解的人啊，当然都知道，那绝对没有问题。你也工作过几年，对吧？但是呢，只能说是有经验、有积累。第一呢，你没有突破平台；第二呢，你没有在行业内做成过特别大的成功案例，这一点很重要啊。再加上你中途又休息了几年，咱们都知道，那是绝大多数外包的活，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小活。你要是拿这样的履历，那公司的 HR 直接以一句专业知识技能退化断档，人家一句话就把你给否了。我的意思呢，就是一开始吧，你的要求呢先别太高了，有可能得像新手一样从头做起。
0: 就说实在的，如果要是说新手小白，公司更愿意招朝气蓬勃的毕业生。一般像咱们这个年龄，比较少找招聘信息，都是猎头挖，要不然就是圈内互相推荐。

0: 你放，你也别着急，我尽力帮你去留意留意，别降一下，别太高了。
1: 我也帮你想着这事儿，你自己也多了解一下现在的最新的这些讯息，如果有可能把专业还是得减一减，因为毕竟咱这个行业还是靠技术吃饭的。
2: 哎，
3: 师傅，麻烦你快点，我赶时间。
2: 你上错车了吧？
3: 你这不是江 A3QW20？
2: 不是。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喂，师傅，你到底把车停哪了呀？啊，
5: 我2点半必须赶到风水大厦的。你停哪个路口了呀？你在哪儿呀你？
2: 哎，你好。我正好也要去风水大厦附近，要不我送你一下？
5: 谢谢谢谢啊，
3: 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
5: 我这正是赶时间。
2: 看你样子应该是互联网的吧？
3: 啊，对，我就标准一个码。
2: 太谦虚了，你级别肯定不低，我是从这个发量上看出来的。我一个朋友刚教我的。
3: 哎，别提了，咱敬锐的项目组长啊，真是绝了。

0: 给我塞了一大堆这个实习生，说是为了节省开支，我每天啊焦头烂额就给他们找那个 bug。
1: 哦，你是静瑞的？
0: 对，
1: 方舟磐石静瑞，这个园区 IT 三巨头，厉害呀。
0: 但是以前啊今非昔比了，咱静瑞啊现在是方舟跟磐石当中啊好伙，苦啊。
1: 看前面快到了，
0: 今天真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还得我谢谢你呢，给你学了不少。
0: 要不我把钱转给你吧。
1: 哎，不用，快去忙吧。
0: 啊，谢谢啊。

0: 你今天吃第几块巧克力了？
1: 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要告诉妈妈。
0: 爸爸可以不告诉妈妈，但你要答应爸爸，每天只能吃一块巧克力，好不好？
1: 好，爸爸万岁！
0: 别，舅妈妈回来了，赶紧把它装起来。我今天带果果去游乐园了，他说他很久没去了。
2: 真好看，玩去吧，
3: 妈妈一会儿就来。
0: 果果，你今天去游乐园开不开心呀？
1: 开心。
0: 一会儿妈的妈妈跟爸爸一起玩，去吧。灰太狼在三个树内即将复活，你赶紧藏起来吧。

0: 生气呢？上次你误会我，我确实心里有点不高兴啊。但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嘛，那还有隔夜仇，不至于气这么久吧？啊？没轻没重的，下次我一定注意说话态度。我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
1: 灰太狼也给你道歉了，老婆，对不起。
2: 爸，你赶紧跑啊！灰太狼会吃掉你的，快跑！
3: 赶紧躲起来，不然灰太狼连你和妈妈一起吃掉。
2: 救命啊！灰太狼吃掉我
0: 喽！哎呀，不生气了好不好嘛？要不等姑姑晚上睡了。今天要好好的表现一下，
4: 果果。哎，我看果果藏哪儿了？
5: 藏好了吗？
4: 你刚才都到这儿了，这儿也没了。
0: 果果，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晚上我们两个人做饭好不好？
2: 可以做蛋糕吗？
0: 当然可以了。哦哦
1: 哦哦！灰太狼的小帮手。
6: 这儿几个，
7: 直到如今失去了，
6: 好不好？你在这里点好吧，这点，
0: 换你，我们再换谁呢？
2: 妈妈，
0: 换妈妈呀。

小心心来来，爸爸我给你放桌子上。哇，我们掌声下面。

0: 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我们放松一下我们的双手和双腿，下课，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
2: 老师，
1: 谢谢，
2: 谢谢。
3: 好吧，
1: 今天
3: 特别
1: 的
3: 慢，
1: 慢，
3: 我
1: 们
3: 今天
1: 怎么样？
4: 真行啊！明明算计，一面秀恩爱，你还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主妇。
5: 我简不简单，对你来说不重要，毕竟也是来跟你谈合作。
4: 合作？你给我的提议，我回复你了，你没收到吗？
5: 你啊，才是那个简单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魏明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长袖善舞，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跟他谈感情有多蠢。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他只爱他自己，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4: 他爱不爱你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他爱我。
5: 那既然这样，何不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呢？你不用着急拒绝我，我的这个提议长期有效，有些事情一个人办不成，两个人事半功倍。
6: 哎，蒋欣，我看新来的 CEO 林总已经开始各位总监开会了。
7: 是吗？
6: 嗯，哎，你看看看各位大佬谄媚的笑容，一会儿呀方哥就要上演后宫宫斗的戏码了。会来吃瓜吧。哎呀，还是当个嘉宾卸相好啊。
8: 新一轮的技术和业务的人才挑战正在进行，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技术变革赋予了我们全新的任务和使命。很荣幸，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与优秀的各位成为同事。我也很期待我们一起携手能够东方辉煌。好了，今天就这样，散会。
9: 丁总，你还记得我吗？去年的互联网创新大会咱们是见过面的。
8: 啊，是吗？
9: 啊，
8: 我倒是对魏明印象比较深。魏明，
10: 林总，
8: 我以前在塔格科技的时候咱们谈过合作，虽然没有合作成，但是这次在方舟有合作了。
10: 走。
8: 我看你发朋友圈去的那个新开游乐场的冰雪世界，带孩子去的？
10: 我女儿喜欢。林总，您家孩子也喜欢吗？
8: 他可喜欢死了，可惜我这爸也不称职，老没时间，不像你。
10: 这好说，下次你有空了提前告诉我，我有个朋友做票务的，我让他留两张 VIP 票不就完了吗？
8: 愿意。那我得替我女儿好好感谢你啊。啊，她要知道得高兴死。哎，去泡茶。
10: 走。
9: 这都行啊。
11: 哎，我还心想说魏总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带家里人去游乐场呢，没想到啊今天一早上这游乐场之旅就派上用。

0: 一下就拉拢好了新上任的 CEO，
1: 冯凯恩会被这种竞争威胁，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
0: 走吧。

0: 个机会，让你跟林霜换一换，你是不会答应的。
1: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的想过离婚这件事情。
0: 我跟你说过，我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
2: 魏明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跟他谈感情有多蠢。他既不爱你，也不爱我，他只爱他自己。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0: 海，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那个袜子洗澡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就洗了，得哪儿扔哪儿，脏死了，真是服了。
1: 打错了，
0: 什么人啊。
1: 完了完了，姐。
0: 怎么了？
1: 妈打电话来了，姐。
0: 快接呀。
1: 妈，妈。
2: 儿子。
3: 哎呦，你瘦了。设计院的工作是不是太辛苦了？
1: 最近还行吧，反正加班什么的也没之前多了，还行。
3: 哎呦，年轻人，身体要管好，事业也要管好。
2: 你还这么年轻，身体出了事儿可咋弄啊？
1: 好好好，知道了。
2: 哎，你姐姐呢？
1: 姐，我找你啊。你立着。
3: 江喜。前几天你三舅公带着施工队来家里看过了，家里的房子刷新一遍，再加盖一层，啊，我算了算，还差15万，
4: 一共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2: 哎呦，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你帮他凑凑，小海少拿点，你当姐姐多拿点儿。
4: 我帮他凑凑，
5: 你那意思是他那份钱还得让我掏？
3: 哎呦，他刚刚工作嘛。
2: 钱少得很，你呀就多拿点又怎么了？
4: 他工作，妈，
1: 我你刚刚说的那些呢，我们都晓得了。然后呢，我还画图纸，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问你，你到底什么时候告诉妈？
1: 我等一会儿再说吧，
6: 找个好时机说。
4: 找什么好时机？我告诉你，你就这么一直躲着吧。你在家里面宅多久了？我又得养着你，我还得瞒着妈，你知道妈胃口多大吧？你要是不跟她说清楚，那个钱就得我还。你爱什么爱？你装死是吧你？你不打电话行，我来打，我来告诉他。
1: 姐，我错了，我错了。
4: 这个设计费，
1: 我错了，我错了，别说了，不能打。
4: 这是怎么当你成的？
1: 真的不能打，打给他，你打他，他跑过来，你不好受，我也不好受。
6: 姐，我知道我是要你吃喝，要你养活的，但是我也是男人，我有尊严。
4: 你有尊严，那我呢？我没有那么多钱，累的。
1: 姐，我知道你累，知道你辛苦，但是你看，我今天没打游戏吧？我这个项目特别好，前景特别好，好几个投资人已经找我聊过了。等他们把钱一投，咱把钱一挣，那到时候给你发红包，发个8万10万的，轻轻松松，
6: 再买2个包。

0: 晚上有空吗？到 KTV 聚聚，咱们聊聊合作的事儿。
1: 不好意思啊，我还在加班。刚才在忙，要是这一次我能把方总的单子签下来，有什么奖励？
2: 你选的职位是你的，工资翻番，另有签单奖金。
3: 这大半夜又疯了一个。
1: 一言为定，给截图一张。
4: 孩子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5: 主要吧，现在孩子都聪明。
4: 继续。
6: 深圳的李总呢，要求我们配合他们参加展会做路演。我刚才看了眼方案，咱们这边呢派两个技术人员，简单的配合一下就可以，不会太麻烦。
4: 没问题。

0: 方总。
1: 啊。
0: 就是那个我们方舟的那个价格，您这边不是已经认可了吗？想问一下，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走合同流程？
1: 方舟的价格我是认可的，不过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服务，其他公司也能做到吗？
0: 那您看这样，我们要不要再修改一下细节，然后我们双方再进行沟通一下？
1: 小江啊，教教
2: 啊，这出门谈合同的，手里没有一杯酒，
1: 咱把这好话
2: 啊，
3: 就是，
0: 我不会喝酒。
3: 嗨。搞商务的哪有不会喝酒的，是不是啊？
1: 如果长得漂亮都能喝。
3: 今天这个合同能不能聊得下来，就看我们小江姑娘的酒量怎么样了。
4: 对呀、啊，
3: 就是。方总都这么说了，这杯怎么让你们干了？
4: 来来来，
3: 来来来。爷爷，这酒量也不错嘛，嗯。
0: 方总，希望能快速的，我们把合同
3: 好说，好说。
5: 可以吗？
3: 就是啊，
5: 来来来，
3: 哦。

哎呀，江啊，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不少喝点嘛！啊。

0: 急什么？来。
1: 地址啊？
2: 你什么地址啊？
1: 你家地址？
2: 没有家。什么地址？
1: 地址。

赶紧呗，咱们就签单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它签了。实话，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家里面钱钱钱就是钱。 今年他们要做生意，明年他们要盖房子。

0: 话。钥匙，钥匙呢？
1: 啊，你。
2: 哎呀，这么晚才回来，要不然睡觉了。
3: 明了，
2: 你又约会去了？
4: 哦，不好意思，哎，我没注意到还有个人。
2: 哎哎，你他这是怎么了？
1: 喝多了。
4: 行，
1: 你给他弄点解酒的吧。
4: 不，那个，姐姐，什么东西可以解酒啊？需要我帮忙吗？
1: 没事。
4: 你是我姐同事吧？
1: 不是。
4: 那就是好朋友了。

0: 香啊。
1: 大概十分钟之后的，你看着吧。
0: 好，谢谢啊，替我姐谢谢你，拜拜。

这美味呀、啊！哇，我是田螺姑娘下凡的，看看你几个菜喝成这样，回家。

0: 这都什么东西啊？
1: 冰球装备。
0: 非要让果果学什么冰球吗？
1: 小点声，果果已经睡了，自己不小心怪事。

0: 昨天晚上喝多了，能不能晚去一会儿？今天早上有晨会，米雪可是刚刚挑了你的词儿。
1: 我现在实在太难受了，头太疼。但是我昨天搞定了方总，他答应我了。
2: 你说今天上午会去签合同？
1: 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能搞得定。行，上午我们就要握手了，绝对不能把我们劳模累坏了。我们部门啊，可全指望你。
0: 少来吧。
1: 哎，那他今天上午去了吗？你这样，你等着我，我收拾一下，我马上过去。有事你先帮我顶着。
2: 放心吧，有我照应着。你记着啊，喝点蜂蜜水。
3: 魏总，我有点工作要跟您汇报一下。
4: 哟，喜姐，你这一觉睡醒活过来啦？
1: 要你管。
4: 哎，我在楼下超市买了几包方便面，还有鸡蛋啊。
5: 我看锅里好像昨晚还剩了这个萝卜汤没喝完，我拿这个萝卜汤给你煮面吃呗。
1: 萝卜汤？
4: 啊。
1: 那你再帮我煎两个鸡蛋。
4: 两个鸡蛋啊？
5: 今天可真奢侈啊你。
1: 你不知道，这是我努力工作对自己的奖励。哎，我昨天签了一个大单。
4: 发财了，这是
1: 算是吧。
4: 发财我也开心啊。
1: 你做的啊？
4: 嗯，不然还有谁啊？
1: 我才不信呢，连泡面你都不会做，你还会给我煮萝卜汤？
4: 是不是我做的，是你那朋友做的。
1: 我朋友？
4: 嗯。
1: 谁啊？
6: 你管我谁呢，没听见他说要自己回去啊。
2: 哎，别走，别走，别走！
6: 别动手。

0: 哎，你那朋友还真挺靠谱的啊。你是没见着你昨天晚上什么尊容，那家伙喝的酒气熏天，吐的浑身臭烘烘的。我跟你说，你那个样子啊，扔马路边上都没人捡。
1: 乱说了，不会是我朋友。
2: 不是你朋友。你说你昨天晚上喝成那样，人家都没嫌弃你，完了还给你扛回来，给你煮汤，就这交情还不是朋友呢？
0: 也对，就你这个臭脾气吧，跟你做朋友那是难。你说我这么多年，我还真没见过你有什么交心的朋友、啊。
1: 行了，你别说我了你，你管好你自己吧。
3: 人设计师弥天大谎，我看你怎么圆。
0: 不是，我说你呢，你又在扯我。
4: 哎，你这个面你要吃硬一点还是软一点啊？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

0: 的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0: 好，没事。
2: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3: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小姐啊，
1: 咋？
0: 你今天真的是太漂亮了，我真羡慕你们部门的这些同事啊，每天只要这么一抬眼，就这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我帮你，我帮你。
0: 来，行。哇，太美丽了。
1: 今天请大家喝咖啡。
3: 谢谢江琪。
1: 我想跟我分一下啊，好，来啊，
3: 没事，
1: 好。好，这个给你。
4: 你今天穿真漂亮。
5: 来，各位，听一下，各位，让我们恭喜米雪喜签大单，鼓掌。
6: 谢谢大家，谢谢。
7: 哎，那这样是不是中午也请大伙吃一顿大的呀？
4: 当然请啊。
7: 我去定位了啊。
8: 楼下那家交给你了啊，快去快去。
7: 还是那家、
8: 啊。恭喜啊。
9: 等等我。
8: 谢谢，
9: 这杯是你的。
8: 谢谢。嗯。来，米雪，这个单子魏总跟了很久都不行。
10: 可以啊，让你给请下来了。
8: 好好工作吧。我去了。

0: 那还得辛苦你一下。对，改漏洞的事情，你再去落实一下，再敲一下技术部门。辛苦你了，再见。怎么了？
1: 方总来过了吗？
0: 来过了。
1: 单子签了。
0: 在这呢，你看一下。
1: 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单子，为什么要给米雪？
2: 你先别着急，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今天早上米雪来找我，她提出要离职。米雪在我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客观的讲，她确实是我们部门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你知道的，去年我们部门三分之一的业绩都是她一个人获得的。她用离职来要挟我，如果不答应她的条件，她就要跳槽。现在正是我跟冯凯竞争 VP 的关键时候，她就是吃准了我这个软肋。她其实想升职，我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只是差了一点业绩。
1: 所以你就拿我拼了命换来的单子跟他做了个交易。
2: 我也是被逼无奈，我知道这么做对你很不公平。

0: 在你心里，我真的就这么不重要吗？
1: 就是因为你在我心里很重要，我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米雪是什么人啊？吃里扒外，趁火打劫。这样的人就算能力再强，他也成为不了我的心腹。而你不同，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们共同分享荣耀，也一起承受失落。我知道，在我最难的时候，你一定会为了我奋不顾身，就算暂时受点小委屈，你也不会真的记恨我的，因为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签单的功劳虽然归了米雪，你的升职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0: 能再相信你一次吗？
1: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今天晚上老地方，我订了两个位置，算是我给你负荆请罪。
0: 今天我没心情，改天吧。

0: 这你们部门人都在楼下泰国餐厅聚餐呢，你就一个人吃这个？哎呀，你不说我也知道，方总那单就属你功劳最大。你想想啊，咱们的业务里哪块肉多谁不知道，都盯着呢，就是你运气差了呗，正好赶上米雪香为民逼宫，顺道劫了你的财，你这辛苦一场倒成了别人中饱私囊的牺牲品了。
1: 方总，这种道听途说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当真，况且魏总做事情自然有他的利弊权衡，对吧？
0: 那是当然了，魏明做事肯定有自己的考虑，是米雪也好，你江西也罢，对他都不重要。
1: 嗯，
0: 这事儿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想想，谁是最终的既得利益者，就什么都明白了。
1: 谢谢啊。

0: 这是你昨晚赖在我车上的鞋，正好，东西给你。
1: 你看我出丑，心里是不是很过瘾啊？
0: 是挺过瘾的，但是不太超值。
2: 就为了看你笑话，我深夜痛打色了，还得护送醉汉回家，代价未免太高了点。
1: 昨天，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
0: 真想谢谢我的话，不如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1: 那你可真是想多了。
2: 早晚你会回心转意的。
1: 你哪来的自信，认定我会回心转意？
0: 因为我们俩是一路人。
1: 谁跟你是一路人啊？别在这套近乎了。你是温室里的花朵，坐享其成，高高在上，我可高攀不起。
0: 别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也别以为我已经在岸上。其实我跟你一样，都在海里。这些年的生活让我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施舍，一定要靠自己。

0: 信吧，我不会活成第二个你。
1: 但愿如此。咱们俩就算不是朋友，也未必是敌人。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只要是一路人，殊途同归，肯定会遇见的。

老婆，你赶紧给我送件衬衫过来，我袖口上弄上咖啡了，我马上就要登台讲话了。会议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啊，你抓紧时间，离我上台还有半小时。

0: 你知道吗？鼎辉刚刚融完 B 轮，磐石领投，听说啊，就是顾许力荐的。
1: 博士和齐坚连续3次创业，34岁就把公司做成独角兽，
0: 可不是吗？

0: 自己设计程序抢火车票，咱们教授这次决赛的题目出的挺实用的嘛。
1: 你猜谁能抢到？
0: 惯例来说呢，肯定是林霜了，但是不许超常发挥，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2: 超常发挥？
3: 你超常发挥要那么好用吗？
1: 你能连个决赛资格都没混上吗？

0: 顾雪，发挥太稳定了啊，又是第二名。本来我们男同胞还指着你给我们争光夺彩呢。行了行了，你们都没戏了，赶快给林双鼓掌吧！
1: 鼓掌吧！
2: 这个奖项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未来的我可以用技术改造世界，让梦想照进现实。

0: 您说。
1: 不许。
0: 还真的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0: 你也是来参加论坛的？
1: 啊，我瞎转转。
0: 你是代表哪家公司？
1: 我是来给我老公送衣服的。我现在是全职主妇。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不工作了是吗？
2: 顾许，哎，还真是你啊！
3: 你好，你好，诺信的张启德。
2: 哎，杨晨如，大成的程序员，很高兴认识你。
3: 我是您在江大的学弟啊，我听说您当年可是以咱们计科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普林斯顿的。
0: 那你这小道消息可能不太准确，当年我在江大的时候几乎没有拿过第一，我们的专业课第一是另有其人的。谢谢啊。

0: 回见啊。
1: 喂，
2: 老婆，你到哪儿了？我在休息室。
1: 嗯，你再晚考了。哎，
3: 小佳下班啦。
4: 陈阿姨，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你弟弟打电话讲热水器坏了，所以我就找个人来修修啊。
4: 啊，那江海呢？
3: 哎，他嘛，嫌弃没有热水，到弄堂口的公共浴室去了。
4: 这臭小子，哎呀，真不懂事。陈阿姨，我回来了，我盯着就行。
3: 哎，你回来的正好。下个季度的房租要交了。
5: 这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呢吗？
3: 是这样的啊，从这个月开始呢，以后每个月我要涨1000块钱。
5: 涨1000块？哎呦，陈阿姨，我们合同里可是写好的，每个月4500，合同2年1签，这怎么说涨就涨啊？
3: 哎呦，你倒是去外面打听一下嘛，现在这个地段，像我这样的一室一厅都要8000块了，好吧？我今天一回来，那个房产中介一看到我，哗啦一下子全涌上来，都问我要这个房源，真的很抢手。
5: 哎呀，你看你这哪是正经的一室一厅啊？而且当初我租房子的时候，您不是跟我说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阳台外面还能看见电视塔吗？然后你看看，
3: 那20年前，天气好的时候是看得到的呀。我哪知道他们后面啊，乱七八糟盖了这么多高楼啊。再说了，当时我租给你房子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你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才便宜租给你的，哪知道后面你又带了个你弟弟回来，你看看啊，弄得乌烟瘴气的。我请人要修这个修那个，不要花钱吗？
5: 行，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得按合同办事。
3: 你要讲按合同办事，那好啊，你陈阿姨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要是觉得价格贵不想租，那我们现在就解除合约好了，我赔你1个月租金。
5: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陈阿姨。
6: 阿姨，这热水器修不好了，内胆坏了，要去厂里换一个。我先走了啊。
3: 这么麻烦，辛苦你了，小师傅。你好好想想，反正你要是不租的话，我修这热水器也是不急的。我走了。
5: 不是那个，陈阿姨。
3: 房子可以不租，但是水费电费还是要交的啊。

姨，是我。我想好了，5500，就5500。谢谢啊。

0: 2018年获得校友基金会职业成就奖，福布斯10大青年排名第一。哎，您好，市委号6689区安徽大厦啊。
1: 是。待会儿停到大厦南门就可以了。
0: 好。
2: 你是怎么开车的呀，林霜师傅？
0: 不好意思啊，那个踩错刹车了。

0: 求你，求技术，还敢上路？就是心血来潮，偶尔拉一单，这样路上还能找个人聊聊天，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吗？啊，
1: 你这节能减排落实的，差点就把我们两个给聊上天了。
0: 不至于啊，我技术好着呢。不信你上App上看看乘客给我的好评，驾驶平稳这一项，点赞人数最多。
1: 偶尔拉一单就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啊，
0: 反正就是个副业，偶尔打发一下时间嘛。

0: 这个是你的主页吧？
1: 哦，那些资料啊，好像是上一个乘客落下的吧。
0: 这几年深度学习技术快速更迭，与其看这个，不如多翻翻 Paper Space Code， 看看项目，敲敲代码。看这个只能是用来浪费时间。
1: 啊，红灯。

0: 听说你要离职了。
1: 我干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离职呢？哼，
0: 那可能是我刚才听错了。
2: 可能还得需要一点点。哎，你这坐着，但你别打扰自己。
3: 开会吧。公司根据个人的表现和能力差距，制定了人事变动名单。那现在由我来公布一下人事的调整。米雪，由于认真负责，业绩突出，广受客户好评，升任本部门经理，恭喜！江喜，调整到战略创新部，升任主管，也恭喜你！
0: 恭喜啊，江主管！
1: 我想问一下。我为什么被调走？
3: 这是公司的安排。
1: 理由是什么？
3: 公司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九宫格的匿名绩效考评，给你们每一个人打了分。这次人事部的调整，下周一生效。

0: 就你厉害，
1: 嘿，是浪费时间。
0: 喂喂喂喂喂，
1: 一点

0: 哎，小姐，我看新上的《阿凡达二》水之道听说特别好看，六点半有一场，一块儿去看呀？
1: 一起去。

0: 6点半，我来方舟这么久，从来没有那么早下过班。
1: 哎呀，咱这部门啊，是出了名的养老在外，你看领导到点全都走了，你自己在这加班有啥意义啊？
0: 我再想想看，看看有没有别的业务可以拓展一下。
1: 你这瞎鸡什么劲儿啊？哎，你比得上咱们公司那些管理部吗？人家呢都是有老爸有老公罩着的，这个部门不愿意待了，人家换部门那是为了换新鲜，哪像咱们呢，名义上带过来吧，是为了战略创新部的人才储备，实际上啊，就是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第一个等着黑道的人。哎，大凡达看看。
2: 呀。
3: 你看了吗？
2: 没有啊，我
1: 没意思呀，
2: 赶紧进去看。
1: 6点半。
2: 行，那
1: 定了啊。
2: 行。

0: 喂，你好，您是订的2:40的顺风车吧？对，我现在在新世界百货这里。您是路南还是？哦，那个地方我知道的。好的，好的。喂，徐老师啊？啊？果果吐了。对啊，没有是什么？严重吗？那个徐老师，您稍等一下啊。
1: 没事吧，
2: 大哥？你没事吧？
0: 大哥没事吧？
2: 能起来不？
0: 你看看你能起来吗？
2: 不能起来，
0: 不能随便乱动的。看看他。喂，徐老师，
2: 什么时候来接小苹果呀？
0: 我这边有点急事儿，你稍微帮我照看一下啊。
3: 别撞人了！我告诉你不能走。
0: 谁说要走啊，大伯？刚才我速度非常慢，可能也就十几迈吧，而且我应该没撞到您，我撞到您我应该有感觉的，对吧？
3: 哎呀，小姑娘，你讲话没良心啊！你一开着车，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4: 我都看见你了，你开车的时候打电话了。
0: 姐妹，啊，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事过不去了，这样吧，我把订单给您取消吧。什么？啊，钱我钱会自动退回去的，好吧？抱歉啊，抱歉。
3: 那这样吧，你要有事情啊，那就掏钱钞票，赔钱10000块。
0: 多少？
3: 10000。
0: 10000块钱。
3: 好了，我交给你填啊，往后 X 光要拍吧，CT要做吧，核磁共振、脑电波扫描。
0: 好，
3: 万一我这个
0: 大伯，
3: 我还要打个。
0: 你现在确定我刚才没有撞到你？
3: 父亲的恢复也要。
0: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3: 10000块钱都不够的。
0: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你，之后我带他去派出所还不行吗？
5: 行的。
0: 我现在有点
5: 急。报警好。
0: 大伯，
6: 他没功夫，我是他朋友，我带你去医院。
3: 你算哪根葱啊？
5: 哎，人家小姑娘光腚，
6: 大伯
5: 也可以嘛。
6: 前面呀，就有一个江州市最好的私立医院，28000的全身体检，咱们来一趟。贵是贵了一点嘛，但是您伤得这么重，咱们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的呀。
3: 你说的倒容易啊，你让我把他放了，万一到半路上到医院你跑掉了，我找谁去啊？
6: 大伯，您放心啊，您要是真受伤这么严重的话，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但是如果您要是没病装病，想要让我们赔偿，那您这就算敲诈勒索，那咱们可是要去派出所找警察同志好好聊一聊的呀。另外啊，这个检查费28000，还有我的这个误工费，大伯，您还是要付一下的。
3: 小姑娘，你也太狠了吧！哎，你要是说我要钱要的多，你可以还价嘛，我给你打个折。
6: 大伯，那我打电话了。

0: 在感觉好一点了，不是那么太疼，我试试看。
1: 哎，你干嘛呢？你干嘛呀？轻点啊！
2: 没事吧？
3: 别吵了，大爷。哎，
0: 啊，
3: 这个
0: 怎么？哦，我自己去看。你车牌我记住了，回头我找你报销。
3: 不是，大伯，大伯，你找警察呀？
4: 走啊！没事，
3: 行了。

0: 那个，其实我知道他是碰瓷儿的。
1: 他就是看准了，像你这样的人不会跟他纠缠。我们方舟好几个同事都被他讹了。
0: 这个时间，你怎么有功夫在这闲逛啊？
1: 我嫌等外卖的时间太长了。像我现在这样的边缘员工，出来冒充一下外卖小哥，顺便路见不平。歇就不必了，赶紧回去看看孩子吧。

0: 还是我儿子能干呐。家里盖房的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就放心了。
1: 行，那我看我姐回来了。
2: 哦，哎妈，
3: 希儿，你要是像你弟弟这么懂事就好了。
2: 妈，我最近手头紧，花钱的地方也多，实在是挪不出来钱。但之前
4: 哪一次你管我要钱我没给啊？爸，
3: 不是我说啊，你弟弟就是懂事
0: 还大方，25000，你弟弟刚发的工资就转给我了，哪像你呀，
3: 天天就知道自己在外边浪，不顾家里头。
4: 我怎么就不管家里头了呀？妈，你这
2: 说话真的是挺伤人的。咱们家那车、洗衣机、彩电、冰箱，哪个不是我买的呀？我养着一大家子人，我也不容易的呀。
0: 我养你有什么用啊？
3: 我告诉你啊，你天天就知道让我受气啊，像个恶人一样。
5: 妈，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
1: 姐姐平常真的为家里出很多力的，你不能这么说啊。
0: 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了，家里有点困难，你拿点钱出来不是应该的吗？
5: 是，妈，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吧，我有点卡。
2: 你过来。进来坐。我问你啊，你那25000哪来的？
1: 那就是你今天给我那个说交水电费和下季度房租那钱的。
2: 哦，哎，那我想问问你啊，那房租水电怎么办呀？
1: 我这是听你前两天不是说那个签了个大单要发财了吗？妈妈那边催得又急，所以我就把这个钱我挪用了。
2: 谁让你挪用的？
1: 是啊。
2: 你挪用之前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一声呢？我问你怎么办？你让我跟你拿着行李箱，我们俩出去睡大马路吗？
5: 不是，姐，这个至于吗？我们那大单黄了，奖金没到手吗？一分钱都没到手，他什么都没给吗？
1: 完了，姐，
5: 不是，姐，我真的不，你这你不能怪我，我真不知道，我那天听你。那天晚上你在那蹦蹦跳跳那么开心，我真以为你挣到钱了，所以我才把钱挪用一下。我真没有想到，我给妈妈打个电话，我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啊。
2: 江海，你就是个神坑，你。
5: 对不起啊，不接呀，这个。

0: 我以为你不打算见我了。
1: 你不是很忙吗？
0: 调动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1: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人事部门做的决定，我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尽我所能。再说了，我已经按照之前我对你的承诺给你升职了呀。
0: 你明明知道我一直想要的都是推广部主管的位置，那个什么战略创新部就是个虚职，那个部门所有的人都人人自危。是啊，我的工资是涨了，可是我的奖金没有了呀，我的总收入不增反减。还有那个米雪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什么，问我是不是要离职，这跟离职有什么区别呀？
1: 现在离职的人是乔里，我私下告诉你，人事部已经约他谈了，按理说他的资历可比你老，淘汰的名额只有一个，为什么是他不是你？九宫格的考核，你的成绩是不理想，小熊单车对你的投诉，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在人事部门是有案底的，再加上你平时做事太高调，那同事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比我清楚。
0: 我不清楚。
1: 就这样我已经给你升职了。你之前不总跟我抱怨吗？说你没有时间，想逛街，想休息。那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休息一下，看看书，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吗？
0: 可是我就是想回产品部接单，加薪奖金，它也能代表一种价值，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挺重要的。
1: 那你就得好好干啊，换个部门，我们俩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说到底你还是在我手底下工作。
0: 你就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吗？就想在你身边好好跟着你学习。放心吧，以后我肯定会为了你更加的付出的。
1: 那你得好好表现。
2: 李总，赶紧的，都等你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

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三年了，三

了十个月，啊，俺就那个农费县里，啊，俺老村的那间，俺他发的那，俺那些的养蛋的也，俺的人家生家其实的看人家，俺那些的也，俺那些的人家，俺他婆婆就家开门，俺就农村那边的，啊，拉个俺们生生的吧，今天俺打拉怕的给人家，种的就便宜了。

0: 妈，俺这笼子现实了呢。你把俺贴就是个这个，你把俺贴就是害人家。俺这你把没事的搁闲的，天天穿过的是，这大啥人？俺贴就可能把，可能就干不下面呢，哪管可能会把，性格这个人大。大兵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火买吧。他不就叫不好的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摸着吧，他怪人打，看不赢的米团等着买吧。公个就说人打，他不叫不得，一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端个俺那三顿我的，俺那茶叫我的，俺端到人呢，拿过两药嘛的，人家没说一口老人的吧，几套人呢。提着怀里的不能干这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笼子县也有。别看笼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笼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笼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是今年那每年老九千年的，俺这笼子里他家住呢，他不得干活是不是？他不干活呢，还是就认识呢？心哪都管是吧？人家里俺就心那个，俺出去干活是，到年大没也许在就听。俺这老家里就是那出头的几个人，这讲巧合看不懂嘛。家里忙活家里人，家里的种子还得你摘呢。工作没巧合也出去，那个垃圾都马上捡。家里忙活家里人，人一拆下来的啊，光青年像俺那田里人家，行当住户人，那不都在帮我看住户？你那干了好运动。没看这个人到不了停车场里，到站停车行到边了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直买了杭州书记一直买吧，你到了杭州书记呢全部就交给你啊，面还没见面呢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也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吧什么，但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给人家什么呢把他操个动，忙到也搞不起这吃饭了。
1: 在荒凉的笼子河滩上，几十号笼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笼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做领导，农村的领导，王家建领导，足足天天吃饭，那没事给他挂嘎头吧，啊，可能张爷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心记不停的路了。俺最近那拉竹的刚刚弄几多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热热热热哪个都热应的我呢哪个人呢在没事没事你就接我的人家做过有什么哪个人抱不起什么没见到龙子的拉的人被没事也不到想吃你呢人家给这个小金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刚前面了我们做给那些的打哪的送教起啊啊什么时候的咱们都要了我们不会跟他拉走领导啊能是就是他送掉几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呢我们可以用他脏着脏着这些专业吧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聋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聋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聋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聋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俺家老树丛的前面，那家村就是那样吧。他人那人家老去在那边在老短短的人，他人那公路是不就是有个的？人家人家但没事给那什么呢？家族他们做的，因为医生正在路了。

0: 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从零起步，掀起运动全新风尚。新一代拳手如何迈向更广阔的擂台？高原之巅的拳风对决背后有着怎样汗泪交织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拳台的答案。
1: 我叫扎西旺久，今年29岁，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练这个。以前是看了我们这个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就想把这个练好，但是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拳馆，之前是没有想过的。好，放头。打比赛有伤的不做啊，就慢跑就行。啊，侧跑，侧跑。
0: 扎西旺久是西藏一家搏击俱乐部的创始人，他的队员来自不同地区，怀揣着相同的梦想，朝着职业拳击手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1: 你站在那，不要乱打，你绕我绕，要么就是你追我追，不能是这样的，不要让他出来，然后打有效的进攻，压进去，身体压进去，身体压进去。也可以先打拳再踢腿都可以啊，一个是以拳开路，一个是以腿开路，啊，对，不错，

0: 这样的一个误解，它还是普遍停留在什么呢？这个是暴力的，这个是打架的。我们学这个是控制自己的力量，欲强不惧，欲弱不欺。因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藏族人，他小时候都会听我们格萨尔王的这个故事，多么的勇敢。本身格斗它就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嘛。我觉得输赢不在乎，但是一定要展现自我，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不怕会一万招的人，就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刻苦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都是重复的在练。每天的话，力量训练基础课程啊，然后就是武术课啊、摔跤课，各种课，反正啊，每天都要最少要练个两三次。备战的时候，每天要练个六七个小时。往下踩的同时，
1: 啊，蹦。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即将开始。为了让队员尽快适应比赛强度，扎西旺就新增了极具挑战的对抗内容——车轮战。每名队员都必须轮流上场，直面对决俱乐部总教练贡觉桑珠。
2: 漂亮啊，贡觉桑珠！贡觉桑珠拳的力量感上，包括线路和落点上都做得非常的好。
3: 对对。
4: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在西藏搏击界，贡觉桑珠是最具知名度的拳手，屡次斩获冠军头衔和 MVP 荣誉，拳风刚猛凌厉，也是许多年轻队员心中的标杆与榜样。
5: 好，上两步，突然压一个跳出来，一二荡荡跳出来再压，压一个跳出来再压，对，上两步放松压压，荡荡再压，一二荡荡压。
0: 我叫贡觉桑珠，我来自西藏拉萨当雄县，今年23岁，自己比较吃武，就想打拳。早上起来训练，完了吃饭，然后训练吃饭，每天反反复复就这个，那些枯燥呀，那些都问题不是很大。有时候就学到一些技巧，反而会高兴，是吧？更想练。
6: 压进去，压进去，压进去，啊！不要让他出来，不要。
7: 不是，不是，这是你
6: 对。哎，啊，压进去，再进去，进，压进去，对，
7: 这是就动了啊。
6: 打完拳一定要有腿，是不是？嗯，不要只打拳或者只踢腿就不行。
7: 是
6: ，OK， 对，
0: 啊。多的时候差不多七八个人左右吧，都跟我打一轮，就是那种打一些车轮战。平时打实战就没有教练和什么学员，能打出来的动作都打出来，比自己厉害的打，打多了就慢慢就有进步了。
6: 压进去，压进去，哎，手防得很好。对 ，OK。啊，出来，出来。哎，对，你勇敢一点，对。嗯，哎，非常好，不要乱打，不要乱打，对，哎，非常好。打完拳就有个腿啊。
0: 这个运动也需要对抗嘛，光打沙包呀那些不行，沙包也不会还手嘛，就是有对抗性和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吧。
8: 他那个速度呀，那准度，那些都我值得学习，还有他的精神。
1: 车轮战给了年轻队员宝贵的机会，直接和顶尖拳手对话。实战训练的重压之下，检验训练成果，锤炼心理素质，为即将开始的搏击联赛打牢基础。
5: 你看，胳膊都只能打成这样了，打不出力量了。这个距离是你的优势，你看，压进来，压进来，蹦蹦打肚子，啊，蹦蹦蹦打

0: 走，咚咚咚，够不到了，妙妙，反而对手就好打你了，你个子这么矮。
1: 练了这个，那肯定会被击倒无数次。你要有被击倒一次，你要有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的那种意志。
0: 肚子，他的防肚子说。
1: 往小的来说，你是代表一个俱乐部；
0: 马上变上。
1: 往大的来说的话，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个人理想达到30岁吧，打。现在就缺一个腰带了，打了那么多年比赛，脚踏实地的，真正把那个冠军腰带带到我们西藏拉萨这边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我后面会有很多的小孩，各个行业就发展起来了，更多人愿意练这个。

0: 我打的就是空击动作，泰拳里面叫击影，叫击打影子，就假想一下前面有一个我的对手，我在打他。现在呢，我只是在保持自己的状态，跟以前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己先感受一下，我才能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员。就是速度上，你看，再帮我再提升一下啊！好，来，
1: 站，
0: 站，站，站，
1: 站，
0: 站，站，站，站，
1: 站，
2: 贡缺桑珠和扎西旺久两人共同的启蒙教练正是杨洋，他曾是一名职业泰拳运动员，与世界级拳王波球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荣获过多项赛事冠军。如今他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到高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搏击运动员。
0: 其实回顾一下，从以前我们跟国际上的队员无法抗衡，到今天我们也出了几个进了世界前十的这些队员，中国现在很多个，对不对？说明我们一直在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就觉得这也是在激励着我前进嘛。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教出来的学员跟别人就没办法打嘛，对不对？
2: 教练的身份之外，作为西藏自治区武术协会秘书长，杨洋有着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目标，让搏击运动在高原扎根和绽放。然而要将理想照进现实，每一步都充满着挑战。

0: 喂，陈教练，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咱们本次比赛的事情。有五个左右是吧？好，好嘞。像那个职业组的，他们这个55、60、65公斤，这三个级别是为主要的金腰带争夺嘛，让大家再加强训练一下嘛。
1: 你看我教课跟刚才教的不一样。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俱乐部联赛，这是第14届了。这次的比赛，我看我们现在在招募队员，来参加本次比赛。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有6家俱乐部，我们目前也等于把整个拉萨的所有俱乐部都拉过来了。
2: 如今，组织一场大型的搏击赛事，可以邀请到多支俱乐部同台竞技。
0: 队员都放在，
2: 但在几年之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0: 放在这个上面。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我是26岁，转遍了整个拉萨，没有一家格斗俱乐部，所以我就决心留下来，想要在这片这个格斗的冲击地，想要把它给开拓出来。
1: 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2: 经过3个月的筹备，2017年8月。杨洋创办了西藏第一家搏击俱乐部。
0: 我的情怀还是这样，就是到今天都是，还是想要培养一些西藏本土的藏族队员，然后能代表西藏，能参加一些比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

0: 冠军级别，走到今天，也培养了一批这个徒弟出来。怎么说呢？他们在台上打比赛，我感觉我可能比他们更感觉到自豪。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1: 先这个脚迈出去是吧？
0: 对呀，哒哒。放松，不用发力，先不用发力，就是练身体的协调性。你先看我做一个连续跳的啊，你先看我跳。好，停下来啊，毕竟是格斗嘛，大家想要到这个擂台上去对抗对抗。哎，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兴趣。哎，我想的能不能筹备一期比赛，然后大家进行对抗一下，交流一下。我们在2019年做成了西藏第一场正规的自由搏击比赛。在这个洲际酒店，从这里进来的人员达到了1500多人。通过那一场比赛，可以说就是在西藏有更多的人也知道了咱们有搏击俱乐部了，在西藏这边也有人在做搏击这个项目了。
2: 9年时间，从第一家俱乐部到第一场大型赛事，搏击运动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焕发出勃勃生机。
1: 哈哈，
0: 打完之后收回来，还能跳回原位。好吧。
2: 尽管组织过多项大型赛事，但即将要举行的这场比赛，因为场地特殊，杨洋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对。

0: 大家是一边逛一边看，背景板稍微再宽一米就可以了。想移动的话，它不受那两个东西那个影响就可以了。从电梯上下来的时候也能再看，哦，就还放在这里拼，
1: 这还是放在这边，
0: 放在这里。
1: OK， 这个我们是跟商家都提前做好协调，因为一般商家对我们的活动也是都比较支持。
0: 有一个建议放到那边，我们在看场地，一场活动的话，我觉得至少也不下于10次吧，来回跑，我们怎么可能做得会更完善一点？
2: 本次赛事创新性的启用体育加商圈模式，打破了传统办赛方式。杨洋特意将擂台设置在拉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内，他希望大赛能主动向观众靠近，更好地传播搏击文化。
0: 每一场比赛都担心，只有哪一场比赛能圆满的结束，心才放得下。担心受伤，因为我们一场比赛它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不是代表这场赛事，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行业。我做的每一场赛事都是接近这个国家级赛事的这种标准去做的。
2: 虽然做足了功课和预案，但届时观众的反应是好奇、抵触还是热情参与，杨洋心里也不能完全肯定。

0: 饿了，
1: 姥姥就乖啦，
0: 擦一擦，擦一擦。你还喝不喝？还喝不？喝一口。来吧，来吧。有的时候我担心有一些细节上做不好的，或者那些东西比较重，担心受伤，所以我就在现场监督。晚上回来，三个孩子也都是睡着了嘛。反正有时候都是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回来的时候都睡着了。大部分时间都这样。
2: 喂，平哥，回来了吗？
3: 擂台的搭建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赛事俱乐部和协会的事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好在这一切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0: 你把我手都夹住了。
4: 要
0: 不再量一下吧。
5: 习武的人真的是对比赛的这种渴望性、尊重性真的是很高。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站在这个擂台上就拿了冠军，那种高光时刻真的是

0: 很精彩啊！其实，当自己身边的爱人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职业真的是很不容易。看着台上打一场比赛，短短的几分钟、几个回合，其实背后已经付出了，就是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这种。我更不想看到的是他去受伤啊，这些。
1: 7:07差不多吧，7:46。
2: 相识多年，妻子明白杨洋对于搏击的热爱和执着，默默支持着他的梦想，在生活的擂台上并肩前行。
1: 甩快一点，频率高一点。
3: 一些长时间的嘛，就像一个抡绳啊，一个举着然后不停啊那种耐力嘛，然后还有一些练爆发。当时是因为胖，然后接触这个。慢慢练，慢慢体重也降上去了，然后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
2: 4年前，为了减重，偶然踏进拳馆，于申宇未曾想到，这项运动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部分。身高臂长的天然优势，过人的学习能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已在圈内初露锋芒。
3: 今天是积分赛，层层往上选拔，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重要，然后备战了一个月。
4: F 低扫腿蹦也是一样的，蹦，哎，对了，就蹦，咔，后直也行，你打前排也行，都无所谓，只要蹦给他来一下重击，基本上他立马就有反应。就是你一定要拉开距离，对，拉开距离，对，你的腿法会比他好，你可以拿你的腿法去压制他，只不过你的那个腿法的节奏可以再慢一点，你上次那五连风节奏太快。
3: 因为家里面吧，我爹他是说实话也是支持我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想输，给他证明一下吧。
2: 搏击之路伴随着无数的汗水与伤痛，但无论胜负，父亲始终站在身后，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无比的信任。
3: 看一下对手那种比赛那个视频嘛，就是了解一下对手，就是刚好想给他切磋一下吧，在跟强者切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这种这个三回合我估计我也能冲下来，但一直拼的话我估计我也是挺不下来了，提升个体力是非常难的，在高原这边嘛。我的战术就是控距离，然后顶膝正蹬，然后鞭腿，然后抓破绽打反击，这种
2: 本次比赛，于申宇的对手正是共学桑珠的徒弟，以拳法硬朗而闻名的布隆。双方都为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结果将会如何？拳台会给出答案。历经数周的筹备，2025年西藏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准时开打，观众们期待与好奇的目光让杨洋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5: 挺喜欢这种的气氛比较好吧，然后在场子里就看他们嘛，对吧，
6: 心潮澎湃啊，本来是我自己也要打的，但是由于受伤原因没能上场，就很遗憾。以前在藏区没有这么多热爱格斗的选手，但是后面阿萨开了好几家的拳馆，然后选手也越来越多了，赛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热爱格斗的选手来说，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7: 参赛俱乐部的选手 我们的全。

0: 拳台是7米乘7米的拳台，这也是标准的国际比赛和国家级的比赛，这些标准的拳台。我们裁判组都是一级的裁判员，我是散打和自由搏击双料的国家级裁判员。
1: 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多家搏击俱乐部的70余名选手参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竞逐拳台荣耀。
2: 那么接下来的这种非常的巅峰之别，绝对是我们自由比赛的最精彩的一场。
3: 让我们期待一下。
4: 1号、2号、3号，计时，看，干。
1: 比赛打响，红方选手于申宇对阵蓝方选手布隆，没有丝毫的试探，布隆发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迅猛的拳腿组合将于申宇牢牢压制。
3: 我们的红方加油！加油！
1: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是布隆的搏击哲学。短短2回合，他不仅在消耗对手的体能，更要摧毁其意志。

0: 关键的第三回合，于神宇在逆境中爆发，频频打出漂亮的反击，但是最终他未能扭转战局，27-29，以两分之差遗憾告负。
1: 状态不是很好吧？第一场上去感觉没精神，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才慢慢就开始调整。技术上，然后有些动作嘛，没有考虑到什么进攻后果什么的，回去多加练习吧。
2: 我每一层楼梯转下来，都在听大家哇哇哇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彩。保证现场的一个安全情况下，氛围又很好。
3: 为他们加油呐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项运动就是是我们大众大家都能接受的，而且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
4: 其实我也是非常能触动我的，我感觉这个比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每个运动员打得都非常的卖力，这也为我们今后西藏武术事业和这个格斗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今后参加区外的比赛也储备了很好的运动员的力量。

0: 格斗是准备。对了，手拿好了。对，顶高，直拳，摆拳，顶膝。一，二，三，四。再来一。现在目前上的是搏击课。我们这些教练都会去那些中学去免费的去给他们上搏击课，就为了增加小孩的那些体质呀，还有防身的意识，来推广这个搏击运动。
1: 没有说认识的这样去打。
0: 今年去过对龙中学，还有山南的完全中学。
1: 我的手臂打了。
0: 去年的活动是拉萨中学、纳曲的中学也去过，还有那些拉萨小学，目前是都是去过的。
1: 回来
2: 李俊祥是杨洋搏击俱乐部的教练，几年来教练组的足迹遍布高原，将搏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1: 现在我们两人对打，你看咱们站的是不是身体是垂直于地面，
0: 右手这一排的人先出一拳看能不能碰到他。

做防守，你要打实战了，牙蹦蹦蹦，底弯膝啪，你的手放下来了，你不做防守的话，是不是对面就反击的时候蹦，就打到你了，对不对？我不说停的时候，

0: 那种小游戏带入每节课的课程中，滑贴住就可以了。不管以后他们会不会当运动员，最起码他们学会了这个搏击，不管是防身啊还是增加体质呀，就是都是有好处的。我身为老师是非常的荣幸的，也非常的高兴。
1: 我练了大概一个月多了，我弟弟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教一些。
2: 我挺喜欢这个搏击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懵懂，不知道怎么打，后面教练帮我们纠正，我现在感觉打得挺好的。
3: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给谁呀，保护自己还有父母，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
4: 加油！
5: 曾经这里没有擂台和拳套，源于热爱，成于坚持。这项凝聚着热血与勇气的运动，从零起步，发展为西藏体育新风尚，在雪域高原，搏击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3: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4: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5: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报告组长。
1: 什么事儿？
0: 南满军区来电。
1: 念。
0: 三纵韩延祖司令即刻前往军区报到。
2: 三纵韩先楚司令，
3: 三纵不是曾克林司令吗？你没弄错吧？
4: 你带四纵画成圆满句号了，早去早回，有好事等着你。
2: 什么好事？
4: 回来就知道了。去。
2: 刘芷啊！
5: 哎，
2: 快把我装备拿来，我得动身了。
5: 又要去打仗啊？
3: 情况还不清楚呢，
5: 要不吃完饭再走吧。
2: 不用了。
1: 绝缘
0: 到，
1: 带两个窝头入热充饥。
0: 是。
5: 哎，我去吧。
2: 飞马。
0: 是。
3: 那我走了。这孩子晚上闹，白天尿，还拉，辛苦你了，走了。

0: 了一个警卫排的呢，怎么回来的跟着这辆吉普车后面的就这么三四匹马呀？
1: 不会是在路上有什么不测吧？
2: 韩司令呢？
3: 报告首长，我们韩司令带着罗参谋长骑着马看地形去了。
2: 看地形了？哦，给我，这可是把好枪啊！
3: 首长，小心，枪膛有子弹。哦，
2: 这不打仗，枪里放什么子弹啊？走，安全起见，把子弹卸了啊！
3: 那可不行，我们首长说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就是一个烧火棍。
0: 人没到，枪可先到了啊！
1: 这个韩先生，我听市政同志都说了，他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
2: 哎，你还别说，我就喜欢这不按常理出牌的。咱们老爷们儿不爱枪爱什么呀？搂着媳妇儿能打胜仗吗？啊！行，进去吧。
4: 怪不得春夏之交，我军进攻四平，敌人把重兵部署在威远堡。果然是战略要地啊。我们的秋季攻势就是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此时敌人经受了我们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他们呢现在正在等待援军重振旗鼓，企图在6个月之内挽回在东北的颓势。东总命令我们三纵要想办法沿着中长线两翼寻找战机，啃掉这个敌53军的116师。这个116师啊，就是驻守在威远堡。参谋长，你回去之后尽快的找一些53军的俘虏，详细的了解一下116师的情况，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 是。

0: 哎呦，老龙，
1: 韩司令
0: 啊，
1: 这大家伙啊，为了等你啊，都饿得不行了。
0: 哎呀，谢谢。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三纵的副司令魏副司令。
0: 哦，你好。
1: 这是政治部刘主任。
0: 啊，你好
1: 你好，
0: 久等了。
1: 那咱们坐吧。
0: 啊，坐。
1: 你这人没来，枪先来了。我听警卫员说呀，这个枪的来历那可不简单呐。
0: 不是不简单呐，是很不简单的。
1: 哦。
0: 这还是在红二十五军的时候缴获敌人的，不瞒你们说，死在他枪口底下的我军干部战士不亚于一个排呀，但是现在已经远远的挣回来了。每次哪支连队做先刀打主攻，我就把他交给他们，光四保临江啊就有八支英雄的连队配守过他。所以说这挺枪啊，那是老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利剑，是兵家镇宅之宝。
1: 好，那以后啊咱就把它供起来。
0: 哎，就供这儿。
1: 来来来，韩司令，听说呀你喜欢吃辣子
0: 啊，
1: 这杀猪菜里边啊全棒子都是辣子呀。
0: 哎呀，
1: 这叫开门见红，咱三纵有了韩司令啊，咱就是有一个好兆头啊。
0: 开门见红这词儿啊我喜欢。刚才参谋长陪我去看了一下地形，站在山头上啊，远远的就能看到第五十三军幺幺六师的驻地，叫个威远堡啊，地图上叫威远门。这个门我看中了，咱们三纵一定得钻进去，打他个开门见红。
2: 好啊，韩司令，今天为你接风，咱们喝酒。
0: 好，来
2: 来，欢迎，
0: 感谢啊，好。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沿着中长线一字排开，很像是一个一字长蛇阵，而这个西峰就是蛇头。这儿攻势坚固，防守严密，但是依我判断，真正的军事重地应该是在威远堡，因为它是敌幺幺六师刘润川的师部，也就是敌人的指挥中心。如果先打下威远堡，对整个战略全局有利啊。
1: 韩司令，我的意见还是集中兵力先歼灭掉驻守在西峰的敌人，然后咱们再考虑扩大战果。舍近求远军事风险性太大了，
3: 再说你刚来三纵，还是稳妥一些好啊。
0: 二老罗，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西峰我是亲自勘察了，所有的炮楼地堡那是清一色的水泥混凝土浇筑的，敌人把它当成了防御我军前进的桥头堡，如果说在这儿久攻不下，敌部署的另外两个团就会回头打增援，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被动，甚至付出很大的牺牲啊。但是如果能打下威远堡就不一样了，破坏了敌人的指挥中枢，其他几个团如果敢回头打增援，我们就个个围而歼之，达到把西峰之敌引到城外歼灭的目的，这是一招好棋呀。
3: 韩司令，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打鼓啊。咱们这次面对的那可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啊，不能轻视。
1: 我觉着，咱们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再商量商量。
0: 开扩大会？
1: 对呀。
0: 我不同意。
1: 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各个师的军政主官，哪个不是你的老部下呀？
1: 不是，
0: 他们会反对你的意见吗？那样我就成了少数了，少数服从多数。少跟我来这一套。
1: 你个老韩呀。警卫员
4: 到，
1: 拿酒来。
4: 报告政委，韩副司令这里不备酒。
0: 作战期间不许喝酒，容易误事儿，特别是今天容易上了你的套。
1: 老韩呀，你的这个想法呀肯定是大气魄大手笔，但是你刚到三纵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啊。这路啊得一步一步的走，饭呢咱得一口一口的吃啊。我觉着咱们还是先攻打西峰，然后再考虑攻打
0: 威远堡，
1: 你看怎么样？我的同志哥，
0: 我有点累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好好反省反省。
1: 不是
0: 啊，不，你再斟酌斟酌啊，我睡会儿。

0: 沈阳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吴富贵到。快有请。是，吴处长请。
1: 刘师长，吴处长，请坐。吴处长，听手下的兄弟们说，这个韩先楚从鄂豫皖就跟东北军作战，一直打到陕北，此人作战诡计多端，从未败绩。 而吴兄又一直在研究如何和韩先楚作战，今日到来可谓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啊！是，有点夸大了。我跟韩先楚呢，自幼为敌，半生啊都厮杀在疆场上，有输有赢。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我还是很了解的。哎，对了。
2: 国荣啊，给刘长官汇报一下咱们最近的情报。
3: 是，
4: 来来来，请进请进。哎呦，今儿怎么来这么齐啊？
3: 孙队员，针对此次的作战方案，政委呢专门组织了这一次单位扩大会议。
4: 韩司令，就等你了，坐。
3: 好，都坐吧。这个会扩得够大的。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就先谈谈我的意见。哎，老韩，你的意见我都跟大家说了，你坐。那我来说两句。 对于这次攻打西方，还是到底打威远浦的作战方案，我跟韩司令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打仗还是作战，咱们都需要稳健周密，不能有半点闪失。但是在战场上，咱们更关键的是需要有胆略和气魄，只有这两者加起来，咱们才能战无不胜啊。其实啊，一直以来我对韩司令的主张还是十分敬佩的，但是。
5: 不用大事了，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长话短说，参谋长，表决吧。
6: 根据我们的情报部门和空军的侦察，他们很有可能要进攻我军三四六团驻守的西丰。西丰离共军的第三纵比较近，虽然兵力不多，但攻势坚固。但我认为，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攻打西丰，而是为了拿下西丰。
1: 进攻威远浦。好，传我命令，命令三四七团在炮家店二道河子，三四八团在莲花街古榆树地区，随时准备出击打援。如果西凤失守，我威远浦必定难保。
7: 是，
8: 慢点。刘师长，我倒觉得韩先楚不会攻打西凤，而是会长驱直入。
1: 直接攻打威远浦，所以啊，一定要加强威远浦的防御啊！吴处长的意思是说，韩先楚会舍近求远，直击我威远浦。
9: 韩先楚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呀，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10: 话尽管如此，可我刘某还是拿捏不准啊。
11: 同志们，对于。 两位领导的意见，现在大家举手表决。同意政委攻打西丰的，请举手。
12: 四位同志，好。
11: 同意韩司令攻打威远浦的，请举手。

0: 这个报告书通过。好，按照表决的结果，照韩司令的意见，攻打魏元谷。
1: 报告，
2: 收。
0: 邓总、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位首长联合签署复电。
3: 你，
0: 万先总啊，实施战斗。
3: 司令员呐，在这之前呀，政委已经把你的作战方案上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了。

0: 有你这个政委这么大力的支持，我韩先楚这仗打不赢，我都对不起你。
1: 报告师座，五十三军军长、周副长转发杜长官来电。
2: 念。
1: 幺幺六六师，死守西方，以确保中长路之安全。
2: 哼，
3: 这个杜长官啊，总是被共军的假象所迷惑。
2: 长官，您多虑了。我幺幺六师乃是滇西对日作战覆缅线作战之精锐，区区的一个土八路三纵，哪是我们刘瑞川师座的对手？
0: 哎，
2: 听吴处长这么一说，韩先楚这小子我们必定不可小看。
0: 七师
2: 到，你们负责维园浦方向的主攻。
0: 是
2: 八十九师
0: 到，
2: 你们负责两侧实施打援。
0: 是，
2: 纵队炮兵团一部
0: 到。
2: 我会给你们配一部分步兵，向西风挺进，找机会发起佯攻，然后立即撤出阵地，西进维园浦。管局长，
0: 到。
2: 交给你项艰巨的任务。今天深夜，你带着先遣营化妆成国民党的军队，直奔维园浦，目标幺幺六师的师部，负责把他的脑袋给我打下来。
0: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七师大部队要长途奔袭180华里，向维园浦进发。记住，路上遇到任何敌人，不予纠缠，务必于明日清晨到达攻击地点。八十九师要按时到达打援的地点。
4: 这次佯攻西风部队，我们一定要攻击猛，
0: 炮火狠，
4: 一定要把维园浦的敌人给我调出来。
2: 同志们。
5: 维园浦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6: 快，立即调二道河子炮加店的部队向西峰增援。
7: 是。
8: 刘师长，
6: 刘处长，咱们判断错误，共军攻击的目标是西峰，不是维园浦啊！
7: 啊，错了。
6: 怎么不可能？共军整个纵队已经向我西峰逼过来了。
9: 报告师座，沈阳督战官来电，
10: 命令部队迅速增援西峰。
9: 命令：
10: 三四六团迅速增援西峰，三四七团、三十八团各抽一个营，工兵营，后聚跟进。
9: 是。
10: 刘师长。
6: 你这样的话，魏元溥不就成空城了吗？呀，顾不了那么多了，吴兄，西风危急，刘某恳请你迅速赶往新开原，让魏军长立即派130战编第30、30师立即增援西峰。那好吧，但是刘师长，还是恳请你关注一下魏元溥。
2: 魏元溥，韩先楚。命令：我攻打西峰部队，立即掉头西进，进攻魏元溥。
7: 是。
2: 官军中有消息吗？
7: 还没有。
2: 看来他是在等待咱们的进攻信号啊！命令炮兵，开炮！
7: 指挥部命令，开炮！
6: 一发装填，全团齐发，预备，放！哎，沈阳，沈阳，立即调维园浦最近的130师、30师救援，救援！
11: 他们同样在遭受共军猛烈的攻击，
6: 看来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了。
11: 就是应该再次沙场，也绝不投降。命令师部所属人员全体进入防御工事。我116师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0: 八十报到，1346团已经开始回防。
1: 九十报告，1348团也开始回防。
2: 四中通报，他们已经同前来增援的330师和130师接火。
3: 敌人要听我们调动了。
4: 命令，8师左叶师长，9师徐国富师长，按照预定计划，左右夹击，前后包抄，给敌人包个夹子。
5: 是。
6: 同志，参战部队杀敌立功，力争全歼敌347、348团，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4: 是。
7: 别开枪！别开枪！
8: 站住！
7: 别开枪！自己人！
8: 是副师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撤站干什么？
9: 我是348团的副团长，奉命来保护师长。
8: 师长不用你保护，现在我命令你带上队伍，接阵地，抵抗共军。
9: 你奶奶的！
8: 进入阵地，进入阵地，把旗子拔下来，挥刀！
9: 快走！进入阵地，进入阵地，
8: 快走！
4: 去一趟前线，这事交给你们了。
0: 好。

0: 长，
1: 说，
2: 韩司令来电，让您活捉第一师长刘润川。
3: 明白，所有人活捉第一师长刘润川，上。
4: 你自己

0: 队员
1: 到，
2: 电报韩司令，我先遣营已活捉116师师长刘润川。
1: 是。
0: 韩司令，
3: 好。
0: 从作战开始到现在，共用时28个小时。我军俘获敌116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共计6700余人。
3: 这仗打得漂亮，回头啊，我在翠花面前好好的夸夸你啊。人呢？
0: 敢带过来。
3: 你就是刘润川吧？
4: 正是。
3: 好啊，幸会幸会。你知道我是谁吗？
4: 看将军气宇轩昂，我想应该就是旋风司令韩先楚吧。
3: 哎，不来这个，不来这个。今天被我军俘虏了，服还是不服？
4: 从一般的战争眼光来看，你们应该先打西凤。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就像孙猴子，翻着跟头就直逼我魏元溥。我曾经反复的琢磨，你们要打，肯定会先打西凤。啊，我一点都不怕，因为那儿有我一个团的守军，而且防备极其坚固。就算你们打郝家店，我也不怕，因为只要你们敢进攻，就会被我们两。

0: 面夹击，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舍近求远，长途奔袭120里，
1: 直逼我师部魏元溥。
0: 韩金楚将军果然身手不凡，今天我能够败在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手里，我刘某输得心服口服啊。
2: 说实话，刘将军，你在中缅抗日战场上的表现我早有耳闻，也心生敬佩，所以让手下没有击毙你，还请将军好好的反省这场内战呢。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你输得也不冤，别忘了这可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啊，换了怂包早就结束战斗了。
3: 徐州
4: 走，
2: 给刘将军准备点吃的，这个打仗啊可是个力气活啊，啊打得不错，歇着吧。
5: 共产党在南满的一次次的胜利逆转了东北战场上的态势，中共由此开始了战略上的打算，韩先楚带领着纵队也由此赢得了旋风部队的美誉。与之相比，国民党却在走马灯的换将，杜聿明带着一肚子的怨气拖着病体离开了沈阳，陈诚却带着领袖夫人赞誉的美酒豪情满怀地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可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6: 诸位，今天我受蒋总统之委托，有幸陪同陈诚司令长官前来东北赴任，我们相信陈司令长官的到来一定可以扭转东北战局。现在有请东北战场最高统帅陈司令长官训话。
7: 诸位，战场危难，我不想再多啰嗦了。为了实现布点、连线、扩面的作战计划，挽回败局，一方面加强对吉林、长春、四平、锦州的固点，另一方面集中重兵与沈阳外围的铁岭、抚顺、本溪、新民、法库等地区，以确保辽西走廊打通沈阳、长春、吉林之交通。此次蒋委员长调我到东北是与共军展开决战的，我不相信美式装备的国军打不败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啊。诸位，这是蒋总统夫人从南京为我们带来的美酒，
6: 人头马，拿破仑等级啊，路易十三的境界，可谓是至高无上啊。
7: 军人的荣誉也是至高无上的，拿破仑的人头马，可见蒋总统和夫人的良苦用心啊。领袖要求我们用胜利赢得军人的荣誉，党国的荣誉，请大家举起酒杯，为东北战局的胜利干杯。
8: 干杯。
9: 为了实现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展开更大规模战略反攻的这一设想，东总的策略是这样的：在秋季攻势基础上寻找敌人最要害的部位，那就是北宁线上锦州至沈阳段。
10: 经过了整编和扩充啊，我们东北部队的兵力又增加了22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7万人，比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多出了16万人，因此也具备了大的 实现更大战略反攻的基础。

0: 中央已经同意将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元旦即可公布这一名称了。
1: 是啊，元旦就是明天了。董总啊，肯定会有大的动作。陈诚也来到了东北，他也想有动作呀，但是啊，改变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陈诚的三路大军中，他的左路军新五军现在突进速度比较快，已经显露出来了。我们应该抓住时机，消灭这个新五军。哎呀，我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在进入1948年前一天，这一仗一定要打赢啊！
0: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
1: 是啊，即将到来的1948年，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年呢。

0: 陈诚今年都不让我们过，把我们赶出了沈阳。从沈阳到这儿用了几天啊？
1: 军长，火车磨磨唧唧开了五天才到居留河这个破地方。
0: 命令部队在这儿就地吃饭，吃饱了肚子再往北面的安福屯开进。
2: 是，命令部队全部下车就地开饭。
0: 征老百姓的大车什么时候到？
2: 估计很快就能到了。
0: 征了多少辆？
2: 费了很大劲儿，就调来了20多辆。东北的老百姓都叫共军给带坏了。
0: 20多辆？20多辆怎么能拉一个军的给养和弹药呢？
1: 军长，陈诚给我们新五军带了10天的粮食弹药，老百姓这20辆车肯定不够。
0: 命令，我们就带3天的粮食和给养，剩余的全部留在这个车站，派一个警卫排给我看着。
2: 是。
3: 老黄，活了。
4: 新五军到什么位置了？
5: 已经到达了安福屯。
4: 你们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正南，这是东南。我现在觉得我军的攻击力量还是太薄弱了，战斗一旦打响啊，敌人很可能会向沈阳逃窜。
6: 我建议啊，给东总发个电报，把我3纵原来的打援任务改成主动出击，先打敌侧后，切断其退路，同时担任打击沈阳来的援军的任务。
5: 我马上电告东总。
4: 好，
3: 好啊！这样一来啊，咱们3纵就从后备打援的力量变成了主攻部队了。我看新五军这块肥肉啊，咱们是吃定了。哎，
7: 报告。通讯科副科长胡彩桑奉命前来报道。
4: 我说彩桑啊，我可把你给盼来了。
7: 我一接到调令就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
4: 吃饭了吗？
7: 还没有
4: 啊。
3: 哎，这人是铁呀，饭是钢，先吃了饭再说啊。
4: 来，给咱们的顺风耳盛碗面。
8: 来，盛饭。
7: 谢谢罗政委，谢谢韩司令。
4: 好，快吃饭，快吃饭。
3: 老韩啊，为了换你这个宝贝啊，我差点跟彭家庆翻了脸啊。后来啊，我让通讯科把另外一台大功率的监测设备给了4纵，这才把它换回来的。
4: 你这个算个球啊！我告诉你啊，红军时期，贺敬年的保卫干事
6: 要杀他的头啊。我拿了4门炮，才把他换回来。
4: 当时的4门炮，两个连队都不换的。开玩笑，
5: 东总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9: 东总的速度很快呀，这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10: 东总司令部来电，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率43师及195师残部退守于文家台村内，明早8时，你纵与2纵在炮纵的炮火掩护下，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力争全力歼敌。
4: 现在是晚8点。到明天早8点还有12个小时。政委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呢别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立即出发。这个新五军的军长陈林达那可是老泥鳅啊，又刁又滑。其实在东北战场上我们多次交手，可是每次都能让他溜了。

0: 这次下定决心，一定得把他逮住。
1: 陈亮，赶紧下任务，咱们给他来个运动攻击。我吃完这碗面行吗？哎呀，嗯，
2: 填饱肚子，好打仗。
3: 燕长官，
4: 富贵啊，坐，请坐。不坐了，燕长官，我请求你给我一个师，报一个旅就行。我要跟共军的韩千楚决一雌雄。现在东北的大局势已经不是一个师一个旅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共军47万，
3: 对我们30万，
4: 悬殊太大。
3: 即便是委员长能请求美国人把援兵运过来，他也是杯水车薪呐。那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失败吧？军事上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政治。现在政治和军事翻脸了，老百姓把心都捧给了共产党，党国大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可是南京方面却是夜夜笙歌，纸醉金迷。那委员长，委员长就应该狠下心来整治一下。主城遍地，他也无可奈何。山东战场上的惨败，西北战场的无为，共军的流动大军又千里挺进了大别山。
2: 更令人揪心的是，目前东北的战局，
3: 委员长不是把陈诚换上了吗？哼，可能会更糟。那你就应该提醒一下委员长啊。提醒？他何尝不知？可是陈诚是夫人举荐的，呵呵，富贵啊，伴君如伴虎啊。
2: 您一直是我效忠党国、效忠领袖的榜样，可是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颓废的老头坐在这儿杞人忧天。所以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会为之奋斗一辈子，哪怕牺牲我的生命。
3: 这个我不怀疑，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是眼下的情形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的？
2: 我愿意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好，好，OK，就像当年在鄂豫皖那样，马上给我训练出一支特别的纵队，专门负责斩首行动。军费和装备，我向委员长申请。
3: 谢谢燕长官的栽培，富贵，对天发誓，一定多杀敌酋，不辱使命。
2: 记住，我要的可是共军纵队以上指挥员的脑袋。
3: 放心，我会先拿韩先楚的脑袋开刀。

0: 战斗十分残酷，敌人是族村的顽抗，我们是族村的争夺。当其时，直隶新五军军部安福屯的时候，敌人的军部已经西窜到了温家台。
1: 温家台，我早就料到他陈林达会往那儿逃窜。
0: 命令，我三纵主力立即掉头向西北发起进攻。
2: 是。
0: 八师到，迅速占领北岗子、水口、李家窝棚。是。
3: 九师
0: 到，向姚家屯以南地区发起进攻。
2: 是。
4: 报告，东远司令部来电，一支摩托化部队正向我后方移动。
0: 好，知道了。
2: 报。
5: 报，师傅，
0: 刚才我们破译了一份特殊的电文。
6: 行动代号利剑，这是一个特殊的纵队，很显然是冲着你来的。
0: 特殊纵队。 我看他陈林达再狡猾，不可能这么快。这是我们的老相识啊，这是想趁。

0: 我们去揪陈琳达的脑袋，他反手来揪我的脑袋。
1: 参谋长，
2: 到，
1: 命令指挥部，我们立即撤离，
0: 所有帐篷都不许动，给我留着。不管职务大小，今天晚上都跟我甩开两条腿，连夜赶路，往前走。
3: 是。
4: 我们的指挥所去哪儿？
0: 文家台。
4: 文家台，那可是陈琳达的军部啊。
0: 没错，他陈琳达不是想要我的脑袋吗？我就亲手给他送去。他要要不了我的脑袋，我就要他的脑袋。
5: 一招妙棋啊！陈琳达就算他再狡猾，也绝不会想到
4: 我们的司令部会扎在他文家台的眼皮底下。不过这是个险棋啊，
0: 没有风险哪来的胜利啊？
1: 今天午夜开始行动，
0: 指挥所开始转移。
6: 是。
0: 你跟我去一下西市。
7: 指挥部准备撤退。
8: 报告，徐总，不好了，共军的三纵已经从我们屁股后边攻上来了，几万人，攻势很猛，已经突破了我军阵地。
7: 不可能，
9: 共军哪来这么多部队，四面八方向我围攻？按我的命令，立即向沈阳突围。
6: 是。
8: 命令军部向文家台方向转移。
6: 是。
10: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向我围来的主攻部队是韩先楚的三纵。
9: 韩先楚？哪个韩先楚？
10: 就是打掉我们魏元溥的那个旋风司令韩先楚。
9: 你们听着，我新五军可不是他幺幺六师，他想搞掉我的指挥所，我先把他的指挥所给他搞掉，立即摸清韩先楚指挥部的具体位置，密告吴处长，调动他的特别纵队，搞掉他那个旋风眼。
6: 是。
11: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4: 拜拜。
1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

0: 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

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공연 남라 랩뱅인 도깨 자식배 가다자 순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튜베 젠제베 님도드 미란네 미란바

0: 陈总，吴处长来电，我们的摩托化部队和特别纵队已经包围了韩县主指挥所营地。
1: 韩县主可不是一般的人，
2: 你们的摩托化部队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周围，有没有共军主力活动的迹象。
0: 共军部队倒是还在继续向我们文家台运动。
3: 好，
2: 命令炮兵炮击韩县主指挥所。
3: 是。
2: 摩托化部队和特种部队在炮击之后展开斩首行动，杀掉韩县主。
4: 是。
2: 文家台

0: 走，好好的跟我走。
1: 报告群众，此围不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2: 报告群众，
1: 这围也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妈，
0: 新五军这帮废物，我们白忙了。撤，
1: 撤，
3: 撤！
1: 撤
3: 王军长，
4: 韩司令。
3: 哎呀，真冷啊！
4: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上你们七师撒泡尿不行啊？
4: 可以可以，
3: 都到齐了吧？
4: 都到齐了。
3: 好，咱们开个临时会议啊。
0: 郑远，
3: 啊，
5: 刚刚接到情报，新五军包围了前指，幸亏我们撤离的及时，让敌人扑了空。好悬呐！
3: 看来啊，他是想要咱们的脑袋呀。好啊，咱们现在就去把他新五军的脑袋给他揪下来。
4: 司令员，我们已经派出了侦察小分队去摸清敌人的脑袋到底在哪。
3: 哎呀，我说关局长，我发现你现在打仗肯动脑筋了。
1: 是啊，司令，
3: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陈林达来了呢。哎，情况怎么样？
1: 报司令员，温家台满街汽车之众大盖帽，据我们判断是新五军军部武器。
3: 这个陈林达到温家台没有别的企图，他是想溜啊。我们必须立即进攻温家台。
5: 司令员，攻打温家台是东野司令部给二总的任务，我们抢他们的任务合适吗？
6: 司令员，东总明令规定是明天早晨8时发起进攻，我一个师发起进攻能逮住这条泥鳅吗？
3: 等到明天早上再发动进攻，那就是正月15天门神，晚了半个月了。
4: 韩司令，你就下命令吧。
3: 命令，参谋长，通知89师继续警戒沈阳方向。
7: 是。
3: 7师
8: 到，
3: 你们即刻进攻温家台。
8: 是。坚决执行司令命令，7师立即向温家台新五军军部发起攻击。
3: 警卫员
9: 到，
3: 枪。关军长
8: 到，
3: 你带领19团。刘振华
8: 到，
3: 你带领20团向温家台急行军。记住，要跑步前进。
7: 是，
3: 行动。
10: 喂，陈军长吗？
11: 你的人给的情报是错的，韩坚主跟我们玩了个调虎离山计呀！
12: 不可能，我的情报绝对准确。
10: 我的人刚刚回来，说韩坚主根本不在那儿。
11: 什么？
12: 吴处长，你赶快给陈诚发报，让他火速派兵增援我们。
11: 现在派兵已经来不及了，等援兵到了，黄瓜菜都凉了。
10: 我说你呀，现在就学共军啊，打不赢
11: 咱就跑，能跑到哪儿算哪儿。
3: 战斗来不及了。
11: 喂喂，陈军长，是不是共产党向你的军部发起攻击了？陈军长，陈军长。
13: 吴长官，刚刚收到电报，在文江台附近发现了共军大功率的电台，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指挥机构的信号。
3: 电台，
0: 新五军，韩先楚在新五军的军部附近。
11: 我端不掉你的指挥所，我要端掉你的脑壳。
0: 吴长，现在立刻带人去新五军附近方圆10公里给我搜索韩坚主去。
13: 是。
0: 等一下，
11: 恐怕是来不及了。
13: 那咱怎么办？
11: 立即行动，实施第二套方案。
8: 是。
11: 走。

0: 都是他们的王牌军人，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都是蒋介石的主力和嫡系部队，非常难打。而我们七师是二师团，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敌人。勇士们打进去，再推出来，推出来又打进去，反复争夺，死死咬住了敌新五军不放。
1: 报告，二纵、七纵从北边、西边包抄过来，十纵、一纵切断了国民党军右路、中路与新五军的联系，四纵增援我们的部队也来了。史师副师长翁发才来报，他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已经穿插到达文家台外围。
2: 这个孟发财对付敌人不手软的，把口袋给我扎紧了。
1: 另外关居州团来了，敌人一部向南边艾家屯突围，这股敌人吉普车、摩托车很多。另外敌人遗失了一份文件，是昨天战场伤亡统计表，由此分析，向南逃跑的这股敌人极有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孟发财的两个团正在追击敌人，关居州团和刘振华二师团正好在南边艾家屯当面。
2: 从艾家屯外围的敌人兵力部署看，这股南逃的敌人就是敌指挥部，命令关居州配合刘振华的二师团坚决堵住，争取活捉陈林党。
1: 是。

0: 是错的，想跑，我看他往哪儿跑。
1: 马上！司令，司令，没想着吧？
0: 没事，新五军的炮弹太客气了。您站这也太危险了。
1: 别大惊小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活着干，死了算。
2: 怕他，
0: 我打！韩司令，司令，
3: 不对呀，这怎么还追着我打呢？
0: 撤军！阵地在前方，这炮弹怎么从后面过来了？而且这炮不像是重炮，这是掷弹筒啊！
1: 对，
0: 后面有小虎机人，快跟我！

0: 韩司令命令我们水九团用火力压制敌人，从侧翼掩护二十团拿下敌人指挥所。
1: 这马上要拿下敌人指挥所了，怎么让二船上了？我有点委屈了。
2: 上上上，
1: 你别委屈了，赶紧一命了吧。
2: 是，
1: 快，排长，让火箭统连够狠狠的打。
2: 是，
1: 同志们。

0: 们哪一个是陈林郎？说，快说！
1: 我是陈林达，你是什么人？
2: 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三纵队韩先楚。

0: 司令属下，即是二师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
1: 官儿太小了，
2: 官儿是小了点，但是现在你们是俘虏，你们都得听我的，放下你们的武器，跟我走。
3: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走。
4: 小骨敌全报销了，逮了个小头目，说非要见你。这就是司令员，
5: 刚才用炮打我屁股的就是你吧？
4: 没错，就这小子。
5: 认识一下吧，你叫个什么？
6: 李国荣。
5: 不认识。
7: 带走吧，
8: 走，带走。
9: 是。
6: 吴副官。
5: 倒是旧相识，
6: 我也认识你。
5: 哦，
6: 20年前，在武汉的时候，你不过就是一个拉黄包车的。
5: 我想起来了，当年在武汉夜总会门口让我掀翻在地的，就是你吧？有缘呐，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没想到咱们在战场上又见面了。
4: 这是冤家路窄啊！
5: 怎么，这是想来要我的脑袋？
6: 没有一炮削掉你韩先楚的脑袋，我死不瞑目。
4: 再胡说，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6: 我杀身成仁，要不你们今天放了我？如果你们今天敢放了我，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会在战场上要了你们的脑袋。
8: 信不信我打死你啊！
6: 来呀，
8: 打死我呀！
6: 你
5: 真是个硬骨头啊！你现在是我的俘虏，打死你有失公允。好了好了，哎，这样吧，你跑吧。你要是能跑了，算你命大，跑不了，那就活该了。
6: 那我可真跑了。
5: 跑吧，跑吧。

0: 这可不是你的枪法。
1: 我让他回去告诉吴富贵，看看到底是他削了我的脑袋，还是我削了他的脑袋。
2: 韩先生，
1: 哎呀，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2: 早就听说你老韩在南满风生水起啊！没想到咱哥俩今天在战场上见面了
1: 啊！我说这仗啊，咱们南满和北满两个部队配合的天衣无缝啊！
2: 那是。
1: 你上这来是？
2: 你还想问我？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你，
1: 不是老刘啊，我二师团一直追击到艾家屯啊。二连、九连都打没了，这一连好不容易抓到了陈灵达，你不回来跟我抢功的吧？
3: 这明明是我们二纵担任着文家台的主攻，你们三纵是负责沈阳方面的援兵，这明明是你抢我碗里的肉，怎么说我跟你抢人呢？
2: 小刘，嗯，我老哥来了。

0: 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
1: 报告长官，这位是新五军军长陈林达。
0: 这个我认识，你也认识吧？哈哈，我说陈将军，你身为新五军军长，堂堂的国军中将，怎么落魄到？

0: 穿上这身衣服了，我们还有下一次。没有下一次了。不过说实话，你和吴富贵还差点真的要了我的脑袋。哎，你说我今天是不是该要了你的脑袋？
1: 随便吧。<笑>
0: 这样吧，我把你这个脑袋啊先留着，你好好的反省反省。 作为新五军全副的美式装备，兵强马壮，你怎么就输给了我们共产党人呢？啊，想好了写本书，以后留给后人看看。腐败呀，腐败无能，走吧。

0: 四个军，眼睁睁地看着新五军让共产党给吃掉了。陈诚指挥不当，负我厚望，卫立煌、李涛拥兵自重，令我痛心。当年先总理的教导他们都忘记了，亲爱京城的黄埔精神都丢掉了。照此下去，党国要垮，江山要垮了。
1: 为国兴隆，为国兴隆，别气坏了身体。卫立煌卫长官在门外等着呢。
0: 哦，请他进来。
1: 是，卫总。卫长官，请。
0: 哦，俊如啊，我请你来是要和你谈一谈东北的战局，你请坐。多坐。东北的得失荣辱与党国的国际声誉和国内民心都至关重要。常言道，疾风知劲草，国难思良将啊。这次党国安危存亡之关键时刻，自当有出类拔萃的人挺身而出，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故而，俊如，我想派你前往东北坐镇指挥，不知俊如意下如何？
2: 韦院长，俊如愿为党国的大业万死不辞。只是才能疏浅，怕辜负了领袖的厚爱。
0: 哎，俊如不必过谦，当年在鄂豫皖你围剿红二十五军就立过大功劳嘛。过去这几年你又曾几次挽救党国于危难之中，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如今东北战局吃紧，唯有俊如坐镇东北方能力挽狂澜呐。
2: 总参谋长陈诚都抱病回来了，我的才能又能比陈诚好多少呢？
0: 这个你不用顾虑。退一万步讲，万一战局再次失利，这个责任我绝对不要你来负，怎样？
3: 东北战局损失惨重，
2: 给养装备运输的也不够及时。
0: 东北资源丰富，乃是党国的粮仓，我蒋中正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到四个月间，我会有三到四个军调拨给你，驻守锦州、沈阳一线。眼下嘛，我可先派20架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怎么样？
2: 那好吧，我即日赴沈。
0: 好。

0: 据说啊，当前东北战局，锦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啊！我祝你马到成功。
1: 老蒋让卫立煌接替陈诚，还是对东北抱有幻想啊？
2: 是啊，北平的傅作义也有动作，看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放弃东北。
1: 要抓紧时间打，而且要大打，要让傅作义老老实实的待在华北。
2: 接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他们来电，他们还是没有理会主席的意图。林彪他们南下的作战计划，锦州依然不是他们作战的主要方向。
1: 林彪打仗吧，历来是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战果，虽然我们三令五申的希望他们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拿下锦州，林彪还是没有下决心集中主力攻击锦州，彻底关上东北的大门。
2: 依我看，需要再次致电林彪，坚定他们攻打锦州的决心。
1: 好，我来口述电文。
2: 齐耀参谋
3: 到，
2: 做好记录。
3: 是。

0: 行啊，你别老是晃啊！你这一晃晃着，我这心里都慌慌的。
1: 我这不是着急吗？
2: 这作战命令怎么就迟迟下不来呢？不是说要打锦州吗？
0: 锦州是东北的军事重镇，他国民党有精兵10万，他们早就在此摆好了作战的态势了。
2: 怕是林总还没有下定决心吧？有什么好犹豫的？
3: 我们打锦州，就是为了解决沈阳和长春之敌。只要把盘踞在这儿的敌人给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分割包围歼灭之。主要是为了打援嘛。哎，彩桑，
4: 到，
3: 电报该到了吧？
4: 还没发过来。
3: 司令员，我刚刚截获敌人发往沈阳的电报，敌人很有可能从葫芦岛东北增兵。
2: 葫芦岛，对，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是，司令员。
3: 还有一件事儿，
2: 说，这件事儿。哎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想急死我吗？是。
3: 我想把缴获新五军的大功率电台干扰台的监测台通通利用起来啊！这样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就能掌握的更加详细了。
2: 好啊，好啊，赶紧装起来。
3: 是。
2: 但是吧，
3: 有什么困难吗？
2: 是啊，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3: 你是不是想急死我？
2: 报告司令，纵队这边电台人手实在是太少了，想多调几个人来。
3: 对，
2: 小事儿。 不够那个费劲的，参谋长，你从咱们纵队挑几个有文化的战士，让他们找胡彩桑报道。
5: 没问题，
6: 谢司令员。
2: 啊，哎，对了，女的行吗？
5: 当然可以，
2: 给他多找几个。
5: 好啊，谢谢参谋长。
7: 请进，凤姐。报务员肖凤詹前来报道。胡台长，我们肖队长来这可不容易了，他跟我学了大半年的背字根和电码，这还不说，他还向罗政委啊再三的申请辞去了宣传队副队长的职位呢，这才来。
8: 胡台长不欢迎我们呀？
9: 欢迎，我特别的欢迎。哎，把行李摘下来吧。
8: 你先坐下来烤烤火啊。
7: 这儿还有个。
9: 你也坐下来烤火。

0: 平常看你弄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挺手脚麻利的，今儿是怎么了？该不会是我们肖队长吧？
1: 不是，不是。
2: 没事儿，没关系的。
1: 风扇，没烫着你吧？
2: 没有。
0: 哦，对，那个我们住哪儿啊？
1: 哎，小张，带他去安顿一下。
3: 哎，好嘞，
1: 把行李拿着。
0: 你们先聊着，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走了。
2: 你坐下来吧。
1: 哦，
2: 你快坐下来。哎，你也别太客气了。
1: 不客气。哎，这是给你倒的，凤扇，你喝。
2: 谢谢啊。
1: 好暖和。
2: 你还一直穿着呢。
1: 是，穿你织的毛衣了，特别的暖和。
2: 好像有点大了，等开春的时候你就脱下来，我给你改一下。
1: 不大不大，大了暖和。
2: 那把袖子窝在里面呀，老露在外面太扎眼了。
1: 时常看到这件毛衣，我就会时常想起你。
2: 我来帮你握进去吧。
4: 思雅，你那电台。思雅，我有话要说。
1: 干嘛呀？
4: 思雅，我问你，肖凤瞻怎么在这儿呢？
1: 啊，他呀，刚从纵队宣传队调过来当电报员。
4: 他不适合干这个。
1: 为什么？
4: 我问你，你把他调过来，你政审了吗？啊！我告诉你，他是地主的小老婆，哎，到时候出了问题都得你负责。
1: 我告诉你，关居中，你别地主小老婆小老婆的叫着行吗？人家凤瞻是当年被六裁缝逼迫为妾，但宁死不从，你知道？
4: 你都知道了？
1: 凤瞻什么都没隐瞒我，他全都跟我说了。
4: 凤瞻？哎，你还凤瞻凤瞻的叫着，你是不是看上他了？你看上他了，把他调到你手下，然后好趁机下手，是不是？
1: 你
4: 啊，哎，我告诉你啊，他可是地主的小老婆，而且还是那个什么国军情报处处长的小妈呢。
1: 你能说人话不？凤瞻，哎，凤瞻，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要是说错了，他跑什么呀？
1: 我告诉你。你就是一混蛋！
4: 你小子敢打我！
1: 你再胡说，我还打你！
4: 我
1: 你啊！
4: 我
1: 你！

0: 一个副师长，一个电台台长打架，我三栋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1: 李司令，你处罚我吧。
2: 是我先动的手，
0: 先动手就对了。关菊州啊，你欺人太甚了吧，胡说八道，该打。
3: 我又没说错，他肖凤展本来出身就有问题，
0: 土地革命的时候我写的条子恢复他自由的，他跟那个刘裁缝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那他胡彩桑对肖凤展有意思，他是以公谋私。
0: 有意思怎么了？有意思怎么了？人家自由恋爱，政委批准的，对不对？我也同意了。我告诉你，打下锦州我还要亲自给他们主持婚礼，你怎么着吧？
3: 你包庇萧凤展？
0: 哎，你说对了，我就是包庇萧凤展。
3: 那你革命立场有问题，他是地主萧老婆。
0: 你放屁，
1: 萧凤展是革命头。

0: 不是地主小老婆，
1: 怎么不是？我
2: 没事，没事，政委，你让他们打。刚才我正好没看着，再打一会儿。
0: 打呀！
2: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儿必须严肃处理。现在我宣布撤销关雎州七师副师长职务，回十九团当团长。
1: 凭什么呀？我不服。
2: 不服没关系。在雪地里给我站着，没我的命令不许回来。
1: 罚站？我又不是牙子。
0: 你还不如牙子呢。
1: 他先打的我，你看我的脸。
0: 你看看他的脸。出去，听到没有？
1: 罚站就罚站，出去就出去。我
3: 二司令，这个关雎州虽然说脾气大了点，但是他作战很英勇啊，是个人才，就是难免啊有时候有点毛病，你批评一下给他警告就完了。眼下辽沈战役马上就要开动了，不如让他戴罪立个功。
0: 他现在脑子发热，要给他冷静冷静。
4: 我请求韩司令收回命令。乔师傅，别把关雎州给冻死。
2: 冻不死，不是第一回了。回去告诉萧凤瞻同志，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就是我韩先楚说的，萧凤瞻是个好同志。
0: 谢谢韩司令。
2: 这儿呢，这儿呢。你眼镜呢？
4: 掉了，没找着。

0: 安心好了吧，回去写份检查交给我。不行！哎呀，我说你要反了你！
1: 我就是冻死，也比憋屈死强。
0: 你憋屈什么？你说。
1: 我关雎鸠算是让公喝喝吧，
0: 也就凑合了。
1: 那凭啥在你心里我就不如人四眼呢？
0: 我是像理不像人。这事就是你做错了。
1: 打新五军的时候，我还碰见孟发财了呢。
0: 怎么了？
1: 人家都当副师长了呢。
0: 你不也是副师长？
1: 那我不是刚给你撤了吗？
0: 这都你自找的。
1: 就纳闷了，都是光棍，这四眼就能谈恋爱。还找个萧凤珍？
0: 哎呀，我说你小子不会是花狐狸又想放骚屁了吧？都这么多年了，你对萧凤珍还贼心不死？
1: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说胡彩桑是光棍，我也是光棍。
0: 你不是光棍。
1: 我是光棍，我那是有名无实。
0: 你个贺翠花入过洞房，
1: 那没圆房啊。
0: 我不知道。
1: 那你去问你妹去。
0: 我怎么问？我怎么问？我一个大舅子，我能问？哎，你俩圆房了吗？你以为我像你啊？臭不要脸！回去吧，别着凉了。
1: 冤枉死我！我这辈子就冤枉在这事儿上了。
2: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都相信你。
3: 胡大哥，都是因为我，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我保证，我胡彩桑一定娶你为妻。
3: 不，不行，胡大哥。太连累你了，我还是回去认对吧。

0: 总长，你别回去。
1: 对呀，肖队长，你不能走。
0: 韩司令都说了，他说他能为你作证，他说你是个好同志。
1: 他真是这样说的？
0: 真的，韩司令亲口对我说的，而且他还批准了咱俩结婚。他说只要打下锦州，就亲自为我们主持婚礼。
1: 相楚大哥真是个好人。
2: 在绩溪山区滹沱河北岸这个名叫西柏坡的小山村，每日里吃着花生红枣包皮核桃五谷杂粮的共产党人，正在列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时间表。从1947年7月算起啊，在5年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3: 同志们，今天中央将要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毛主席希望我们确立大打胜仗的决心呢。东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人民解放军兵力超过国民党的地区，因此中央军委一再指示，攻占锦州就是东北战局的关键。
4: 因此林总下令，我6个纵队3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然留下6个纵队14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以及沈阳以南徘徊活动。
5: 看来林总这次是下大决心了。
4: 司令员，您的判断和中央的决定是不谋而合啊。毛主席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然后回师歼灭沈阳的来源之敌，这样就需要我们把更多的兵力投入到锦州外围，好让沈阳的敌军放心大胆地走出来，
6: 围点党员，分割歼灭。
5: 主席大手笔啊，锦州这仗打好了，国民党在东北就会全面崩盘。打锦州就必须先拿下易县，攻克易县是为了攻克锦州，等攻克锦州，那我们就是关门打狗了。我们3纵的3个师和2纵的第5师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分部队担任攻打易县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3件事儿：第一，派出侦察分队对易县县城做详细的侦查；第二，所有部队到达预定位置，根据得到的情报做缜密的分析；第三，把我们的作战方案以及具体的作战步骤上报东野司令部，等待上级批准。这次东北军区司令部专门为咱们3纵啊调来了炮兵主力，老子这回要用上百门大炮跟他们说话。
3: 老韩啊，对于炮兵的使用我补充2句。
5: 好。
3: 这次东北炮兵纵队以及其他纵队的炮兵团啊，还有军区的炮兵纵队，我们一可以集中的使用吗？这么大的规模，这在东北战场乃至是全国战场那都是首次。韩司令啊，这次啊我请来了东北炮兵纵队的司令朱瑞，还有军区炮兵司令苏进，我们啊一块研究了一下，做了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那就是组成若干炮兵群分别支援各进攻部队。
5: 哎呀，同志们呐，这个仗是越打越大了，但是呢硬拼是不行的，咱们呢给他出奇招。
2: 解放战争啊进入了第3年，纵观全国各解放区的战场形势，认为啊与国民党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先解放全东北。不久的秋天呢发动辽沈战役，不要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的气魄与决心，军民是胜利之本，未来与国民党的大决战必定是一场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

0: 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